0: 终能从善，这是人期待的正义。祭祀的本质的神则越来越像人，
1: 花上三四十万，
2: 这几个问题确实棘手，不过你还是得厚着脸皮给李冰打个电话，起码也关心一下，问个好什么的啊。我这就给他打一个。
3: 我爸在哪儿呢？
4: 你爸晕倒了，在宿舍呢。
3: 爸，爸，
5: 哎，孙总，您没事吧？
3: 爸，你怎么了？
6: 回来了，还顺利吧？
3: 挺顺利的。你怎么了？你怎么都打上吊瓶了？
6: 就有点晕，可能是血压高呗。
3: 你这是血压有点高吗？你都倒到病床上了。我答应我妈把你照顾好的，你得回瓯江休养去，你不能在这儿了。
6: 这儿离不开我，孩子。
3: 这儿怎么离不开你啊？这儿有大家呢，还有我，还有李斌，您放心吧，绝对没问题的。
5: 对呀，孙总，我们都在呢。
6: 先忙去吧，啊。
5: 那孙总，您好好休息啊。
6: 爸爸还行。
3: 爸。
6: 孩子，你听我说。这项工程承载着咱们盛林集团的未来，我哪都不会去的。
3: 我没说不让您工作，我就是说您先回去把病养好，等好了再回来，要不然您在这儿多给大家添麻烦啊，您说是吗？
6: 我还跟你妈开玩笑说，如果能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3: 您还想得出来呢。爸，您能别把日子过得跟诗歌一样吗？您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咱们整个家庭。如果您真倒了，那我和我妈可怎么办呀？
6: 这孩子干什么啊？
3: 你不能在这儿了，你必须得回去。要是我说你不听的话，那我就只能跟我妈打电话了，让她把你接回去。
6: 哎呀，你就别给我添麻烦了，好不好？
3: 我没有添乱呀，我就是想让你回去。
7: 好，就这么定了。
3: 倔老头，你就这样吧你。
8: 孙总，
6: 啊，你怎么来了？啊，
8: 看见来了。您没事吧？
6: 你没事吧？啊，
8: 没事，我腿没事了已经。
6: 你赶紧坐下。
8: 啊，孙总，
6: 瞧咱俩这虾兵蟹将的，
9: 一个腿瘸了，一个高血压。
6: 没事儿。

0: 你说你跟你爸较什么劲呀？他血压本身就高。什么叫我跟他较劲啊？是他在跟自己较劲。他拿自己身体太不当回事了。他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1: 孙总现在是着急，他走不开。林总跟他说要去欧洲参加对接会，推广咱厂的轴承。蹲过级生产这边就得有人负责。他希望咱俩回去。
0: 根本不可能。
1: 他现在这种情况需要人照顾，我能走吗？你就不想想，如果生林生产出了问题，那他血压现在会怎么样了？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就得走。
0: 明天就走？怎么可能呢？是孙总让咱俩明天走，车都给咱俩安排好了。
1: 他爱怎么安排怎么安排吧，我不走。
0: 你走，你想怎么着怎么着，
1: 走呗，
0: 谁爱走谁走。

0: 我不该对你发火，对不起。没有，爸，我是来给您道歉的。我刚才态度也不好，对不起。真长大了，你知道心疼爸爸，我心里明白。这儿你都看到了，你说爸爸能离开吗？
1: 不想回去，我想留下来照顾您。
0: 我也不是个小孩儿，这儿有医生，你不用担心。你别让我走了，就让我陪着你吧。爸爸当然希望你陪着了。你刚才说这话，让我突然想起你小时候，那个漂亮小姑娘。你在这儿受了不少苦，我心里都明白。 但是你变得越来越坚强了，也不那么任性了。爸爸心里真是特别特别高兴。你在爸爸妈妈的眼里啊，永远是让我们感到骄傲的好孩子。
1: 其实我挺感谢盛林的，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儿真的是成长了。到了集团以后，虽然每天都很累，可是过得很充实，我挺开心的。
0: 那就好啊。
2: 孩子，回盛林去，替爸爸分担一份责任，好吗？当然没问题了，爸，你要相信我，我一定可以的，我绝不会给你丢脸，放心。来，孙总啊，云如，我是不放心你啊，想来看看你。现在有云如在了，我就放心了。
0: 成功。
2: 明天李斌和云如回公司，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孙总啊，还是让云如留下来照顾你吧。李斌把资料都整理好了，他能挑起这副担子呀。
0: 我又不是个老头儿，让云如回公司啊，协助把生产搞好。
2: 那好吧，云如啊，碰到问题我们随时沟通啊。
3: 嗯，好的，程叔叔。
2: 早点休息吧。
0: 好，
2: 那自己当心点啊。
0: 哎。
2: 回去之后别跟妈妈说我生病了，要不就麻烦了。那我
0: 不说行，你得答应我条件。哎，你说。
2: 你得按时吃药。
0: 好，爸爸答应你。
2: 得按时吃饭。
0: 好。对了，你还不能熬夜啊。
2: 好好，我都记下了。
0: 你记下了吗？
2: 我记下了。
0: 阿公，你赶紧回去睡觉吧。刚才那个资料。
2: 哎呀。
0: 你睡觉去吧。啊，明天一路平安。
2: 答应了。
0: 答应。

0: 这片海域怎么这么浑浊呀？包江处于钱塘江的出海口，又在杭州湾的东部。它的北边是长江、邕江三大水系，这三大水系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又处于高位水区，冲刷力非常的强，所以泥沙很难沉底，才造成了这片海水。
1: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儿的潮汐力很大，泥沙很容易被搅拌起来。
2: 教授，
1: 嗯。

0: 那这是不是也说明这片海域其实并不深呢？
1: 你说对了，这片海域的情况我们已经勘察过了，平均深度就是在40米到60米左右。
2: 有海洋流的地方会更深一些，海洋结构会更加复杂。
1: 没错。哎，大哥。
3: 哦，有什么事儿？
1: 我想打听一下，这边什么地方可以租到船出海？
3: 你们是想出远海还是出近海啊？
1: 就前面那个，不远处的小岛。
3: 哦。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从省城过来，想了解一下这边海域的情况，打算建一个潮流能发电站。
3: 是不是想建一个像龙山小岛那样的发电站？
1: 那个发电站就是我们建的。
3: 哦，那个你们等一下，我把网送。
2: 这一片海域的海水潮流大呀，肯定非常适合建立潮流能电站。但是呢，从海洋工程来讲，困难也很大呀。
4: 这里岛屿多，水流急，我估计水深不会低于60米。
3: 我在这里打了半辈子鱼了，从来没敢下去过。如果你们在这里搞工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我今天只是带大家来看一下咱们的选址，晚上咱们回瓯江，好好的研究一下。这附近的水文资料我全都有。
2: 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只看风景。

0: 门打不开了，估计是换新锁了。
1: 英杰，这是你家吗？
0: 我自己家门我能认错吗？这肯定是我家呀，我估计是换锁了。哎，周公啊，
2: 嗯，
0: 今天晚上你们就住酒店，明天咱们兵分两路，我去解决轴承密封的问题，海洋工程方面的问题交给你们了。
3: 行，就这么定了。
0: 周公
3: 啊，
0: 一会儿到了酒店把地址发我一下，晚上再带你们去吃瓯江的特色。
3: 行啊，晚上咱们有大餐吃了啊。
0: 行，你回去吧。行，那我回去了。
3: 哎，
0: 好，再见。
3: 拜拜。
0: 到了酒店给我信息。
4: 好嘞。
5: 喂，
6: 阿姨。
5: 哟，阿杰，好久没你音信了，怎么今天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6: 我这不忙里偷闲回趟老宅子，结果发现我们家锁被我爸给换了，我进不去家门了。
5: 哎呦，你说你爸搞什么名堂？那怎么着？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帮你问一下？
6: 不用了，白阿姨，我还是找一家开锁公司吧。
5: 哦，哎，那个云茹也回瓯江了，你可以来家里玩啊。
6: 不用了，白姨，我今天还有同事呢，我得晚上得陪他们，改天我再去家里看您跟孙叔。
5: 啊，那好吧，我挂了啊。
6: 再见。
5: 来了来了，你看咱家这锁又没换，你就不能拿钥匙开一下啊，小姐？
7: 来了，我们回来了。
8: 阿姨，
5: 哎，英杰，哎呦，这腿怎么了？这是
8: 啊，没事没事，我摔了一下，我先去洗手间。
5: 那个，在这边这边。
8: 哎，
5: 没事吧？
8: 没事，哎，放心吧。
9: 妈，我是透明人呐。
5: 我是看着你有点眼熟啊，像我闺女呀。
7: 看我有什么变化呀？
5: 是不是瘦了点？
9: 我觉得您才瘦了呢。您是不是养老公寓那儿特别忙啊？
5: 忙得高兴啊，还能减肥更高兴了，是不是？别说你那两个闺蜜还真不错，工作起来蛮靠谱的。
9: 是吗？能得到我妈的赞美不容易啊，我得给他们打个电话。
5: 哎呀，不用了，明天我上班告诉他你回来了，肯定第一时间就找你来了。
9: 那是我亲闺蜜。
5: 你爸怎么样？
9: 还行吧。
5: 还行，就是不太行。血压多少？
9: 160上下。
5: 他说160上下，肯定在170以上。他这个人我太知道他了，一工作起来就跟个牛似的，一根筋。从年轻时候我就劝他，就是不听。这年纪这么大了，也不知道改变。

0: 我劝他吧，他还跟我说，他要是能倒在奋进的路上，不失于一种浪漫。
1: 我爸还这么说呢。

0: 他倒是浪漫了，我每天跟他提心吊胆的，快急死了。还有你的林叔叔，他们俩一个样。哦，对了，阿杰也回欧江了。
1: 他给你打电话了？
0: 他们家特逗，那林叔没事闲的，把他们家老宅子那个锁给换了。邻居回来拿着钥匙开不开门，站门口给我打一电话。
2: 吃饭吧。对呀，好。
3: 李斌，洗手啊，开饭了。
2: 好嘞。
4: 林杰，听说你回欧江了？
2: 我回来了，你在哪儿呢？
4: 我刚到家啊，你干嘛呢？
2: 我在去找我同事的路上。
4: 你别去找了，来我们家吃饭吧，李斌也在呢。
2: 李斌回来了，他从秦岭回来了，太好了。
5: 你赶紧过来吧啊，我们等你吃饭。
2: 哎，吃饭别等我了，我不过去了，我现在得去陪我同事。这样，我晚上忙完过后啊，我过来找他，你跟李斌说一声。
4: 哦，那行吧，挂了啊。
2: 嗯，拜拜。
5: 哎，
2: 没事。
4: 来不来他？他去找朋友了。李斌，
6: 啊，
4: 林杰说他晚上忙完了去找你。
6: 找我？
4: 嗯。
6: 回来了。
4: 嗯嗯，没洗手。

0: 别拐李给吓着了，
1: 不是你神经病啊！你在这干嘛呢？
0: 打你电话也不接，只能上家堵你来了。不是，
1: 我电话没电了，你拿一行李过来干嘛来了？
0: 有家回不去，照旧投奔你来了。
1: 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想起我了是吧？
0: 那必须想你啊！
1: 拿着，
0: 走吧。
1: 我也替你，
0: 去。
2: 好久没回来了，家里什么都没有。
3: 弄得什么这儿了？你的地方破呀！你以为呢？哎，李斌，我给你看看这个。
2: 收集的资料不用看都知道，又是你的密封轴承呗。
3: 啊，
2: 你那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轴隙挠肚大。 密封补充量不能够保证，所以很容易漏水。脏的海水进去以后，泥沙对轴承会造成损害。
3: 你说这个我想过，我最近想的是啊，这潜水艇和万吨游轮都存在着轴承密封的问题。
2: 尤其是这万吨游轮，它在水下的这个环境和我们总成平台的环境几乎是一样的。
3: 那他们是怎么考虑这个轴承密封的问题？
2: 这俩是完全不同，好不好？传播的轴承主要靠的是推力，它不存在大挠度的问题。
3: 不是，你怎么就那么执拗啊？你改变个方案不行吗？轴承密封，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不顾及这些东西啊？
2: 真够较劲的，
1: 不是，李斌，咱们都是搞研发的，有一点你得承认。嗯，很多招都是咱们较劲出来的。
2: 这是个实话。哎呦我去！我现在关键是我现在牺牲隧道那边，我还得保证盾构机的生产，我这很难抽出时间帮你弄这事儿。
1: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说那个密封轴承。
2: 如果密封不了，干脆就不顾它了，是吧？
1: 我是这意思，咱能不能迂回一下，把这点绕过去？
2: 把所有资料给我看一下。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轴承下水了以后，咱没法做到密封。
1: 那咱们可不可以把海水跟轴承隔离开来呢？
2: 隔离开来。
1: 那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
2: 因为现在咱们必须要保证，就是模块下水了以后，它必须正常运行，而不能因为泥沙对轴承造成损害。
1: 你说这个意思，我大概明白。

0: 你不相信多吗？
1: 我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自信。
2: 今天开的是咱们领导层的扩大会议，先给你们介绍两个年轻人啊，李斌，技术研发中心的负责人；
3: 孙玉茹，
4: 研发中心的工程师。
2: 大家都知道，我们下个月要参加欧江市政府组织的
5: 欧洲商贸推介会，
2: 我们准备拿出去三种产品，那就是微型轴承系列，
5: 一个是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还一个就是盾构机轴承。
6: 太好了，林总，这正是我们这个产品走出去的大好时机。
2: 是，咱们集团的盾构机研发和生产取得了突破，解决了西城隧道的很多极难问题，得到了不少好评啊。
5: 这次的欧洲商贸推介会，
2: 王总、杜总、蒋总，你们仨跟我去。
7: 郝总，你在家里主持工作，让李斌和孙云茹协助你，你有意见吗？
8: 没意见，他俩能来我求之不得呀。
2: 李斌啊，你要盯住了研发中心。
9: 是。
2: 孙云茹啊，你要在研发中心和生产线两边跑，还得协助好曹总工作。
10: 放心吧，李总。天哪，开个会吓得我手心直冒汗，太紧张了。
11: 您冒什么汗呢？哎呦喂，
10: 我能跟你一样吗？我从小都没开过会。哎，他们说给我分一个大的办公室呢。
11: 我跟你说，云茹，你可别把自己当领导了。
10: 谁拿自己当领导了？我拒绝了。
11: 是吗？嗯，挺好。
10: 曹总找我呢，我先去了。
11: 去吧。
10: 你的拐呢？你腿好了？
11: 这么大的会议，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受伤了。看，好着呢。
10: 自己多注意啊。
11: 知道了。
12: 无论从上到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在具体的事情当中，你才能了解这个企业，热爱这个企业。集团的很多事务性工作，都是从这里发出中转的。你知道我们的公司有多少条管理规定吗？
10: 这个我现在还不清楚。
12: 隔壁是市场部，分东西南北四个区域。工厂里有几千工人，我们为工人提供了全天候的班车服务。但是公司的领导层只有两辆公车。
2: 孙总说，你最近干得不错。家里怎么样？
11: 挺好的，就是好久没回去了。
2: 嗯，抽时间回去看看，我准你假。
11: 谢谢林总。
2: 听云茹说，林杰回乌江了。
11: 对，他回不去老宅子，昨天晚上睡我那儿了。
2: 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来，这是老宅的钥匙，给他。
11: 哦，好，
2: 坐。他这次来乌江来干什么？
11: 他为了项目嘛，做海洋水文勘察，还带了一些同事。
2: 他没说他什么时候走。
11: 他没有。因为他轴承密封出了点问题，想让我帮帮他。
2: 什么问题？说来听听。
11: 他现在想把轴承完全密封起来，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2: 哦，他跟我说过这事儿。所谓密封，他是想把海水里的泥沙和轴承完全隔离开来，防止泥沙损坏轴承，是不是？
11: 是。现在问题就在这儿了，就是他海水是堵不住的。
2: 为什么老想着堵呢？就不能想想用海水来疏通海水？以前大禹治水就这样的呀。嗨，回去动动脑子，开发一下脑细胞。
11: 哦，对，林总，还有一件事情。
2: 嗯，
11: 林杰正式进入冰能集团了。
2: 这小子以前不是不愿意去吗？怎么变了？
11: 不是他变了，是冰能集团变了。他们通过他的一招把的项目。
2: 哦，这小子运气不错。李斌，联合技术研发中心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不能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你现在要研发和生产一起抓，
11: 一定。云茹，

0: 去哪儿啊？
1: 我去保安亭拿东西。
0: 我陪你去。
1: 你腿行吗？你陪我去？
0: 好了，已经绷带我都拆了。
1: 听说你去林总那儿了？
0: 对啊，跟他说密封轴承的事情。
1: 有什么收获吗？
0: 他说赌不住就输，让我们开发一下脑细胞，回去好好想想。
1: 赌不住就输是什么意思啊？
2: 阿乔，你这么急着找我出来，不是为了去喝杯咖啡吧？我请你啊，我是有事要跟你说，你可别嫌我八卦啊。
0: 还神神秘秘的，赶紧说吧，我那正忙着呢。
1: 哎，林姐，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工作能力吧，我就不评价了。可是你这情商，哎，真的是零。
2: 我出来不是听你评价的，你要没事我先走了。你知道吗？最近云茹和李斌走得很近，你可想好了，这么好的姑娘要是错过了，你肯定会后悔的。就这点事儿，
0: 李斌喜欢云茹，我早就知道了。他们俩要是能成，我还替他们高兴呢。
2: 哎，你这个人，你一点都不喜欢云茹吗？
3: 喜欢啊，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但这和爱情两回事儿。
2: 哎呀，云茹真的是一颗真心为了看什么呀？就是说你没心没肺的，白白让云茹对你那么好。你做个潮流能给你钱，你也没要。
0: 当然不能用他的钱，能源投资是个无底洞，这里边巨大的风险，怎么能让他承担呢？
2: 可是你还是要了呀。
0: 我一分钱都没要。
2: 你是没要，但是你把房子卖了呀？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2: 你也不想想。 谁买房子连架都不砍呀？就算是同等的户型，精装修的才卖到350万，凭什么你的房子就能卖到350万呀？是云茹买了你的房子，怕你知道还找了个律师在中间沟通。哎，你说说，云茹对你多用心啊，你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林姐，我跟你说啊，云茹可是我的好闺蜜，我希望看到她幸福。哎，我还没说完呢。
0: 不用说了。 我什么都明白。
2: 哎，去哪儿啊？我该不会是闯祸了吧？

0: 准时的。
1: 我早就到了，赶紧上车。
2: 看你这一天挺嗨的啊，
1: 我没事也应该报个潜水班，考个证。
0: 正好我们月底要开新班了，我给你报个名吧。
1: 哎，别，让我纠结纠结。
0: 哼，你这一纠结呀，一年又过去了。
1: 那不至于。
0: 别人我不知道，你我还不了解吗？一年前就说想办健身卡，到现在还在想呢。
1: 讨厌，净揭我老底。我问你啊，你去千里湖那么长时间，跟林杰确定恋爱关系没？交往那么长时间，还没确定恋爱关系，是你的原因还是他的原因？
0: 不是我的原因，也不是他的原因。
1: 嘿，这叫什么话呀？
0: 就是大实话呀。
1: 还给我嘴犟啊？我问你，你喜欢他吗？
0: 现在有点喜欢了。
1: 好，那他喜欢你吗？
0: 不像以前那么讨厌我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怎么又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我今天才算看明白啊！你们俩这个事儿，你就是一厢情愿。
0: 谁一厢情愿了？你看，是不是我一厢情愿？

0: 喂，林杰。
1: 豆豆，你在千羽湖？
2: 我回省城了。
1: 哦，你回公司了？
0: 是啊，我要回来向公司做一下汇报。
2: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忙完就回去。
0: 哦，那你早点回来啊。
1: 嗯，知道了，忘了。
2: 说什么呀？
0: 他就是问我在哪儿，但是我听他说话好像情绪不太好。
2: 哎，你们俩的事儿太难搞了。走吧，吃饭去。
0: 嗯，哦，
3: 你明儿把那个炖过鸡缸粥的样品检测报告发给我。对。啊，你怎么来了呀？
1: 啊，都这个点了，你还没下班啊？
3: 哎呦，我们最近挺忙的。
1: 你平时都这么忙吗？
3: 你以为我游手好闲呢？
1: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平时都这么忙。是我错了。那天打电话是我不好，我的态度有问题。
3: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呀？
1: 哎，云茹，你知道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就一直没心没肺的，想一出呢就跟你说一出，所以有时候说这话吧，直接。
3: 我当然知道你从小到大就没心没肺。你不是没心没肺，你是只为自己考虑，你从来不考虑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包括我。你道歉有用吗？你就是自私。
1: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没错，你心里边有什么不舒服，有什么不痛快，对我的恨，对我的气，你都发泄出来，你都说出来，我心里边就舒服了。
3: 你知道认错了，你成熟了，林姐，我挺高兴的你能这样。
1: 云茹，不管你怎么看我啊，但是谢谢你。
3: 你不用跟我说谢谢，我觉得我对你好是应该的呀，我就想对你好。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得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

0: 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嗯，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几万块钱。
1: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2: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哦、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2: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哦、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维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1: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5: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6: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万到29.8万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5: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1: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6: 经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3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3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7: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1: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5: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大约要多少钱？
8: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5: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7: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1: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3: 新娘一笑，装修半价，
9: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5。

0: 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2: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3: 很满意，
2: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2: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3: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3: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2: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对，
2: 是不是很
1: 舒心？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2: 对。然后我现在租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3: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2: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

0: 你知道认错了，你成熟了，林姐，我挺高兴的你能这样。
1: 云茹，不管你怎么看我啊，但是你对我的帮助这么些年，

0: 都在我心里边。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真的，谢谢你。
1: 你不用跟我说谢谢，我觉得我对你好是应该的呀。我就想对你好，而且，其实咱俩之前
0: 这事儿，在我心里边放不下。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我知道，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钱的时候，逼得我把我们家老宅都卖了时候，是你买了我们家老宅，还不让他们告诉我，还要把房又租给了我。玉茹，真的，真的谢谢你。
1: 哎呀，从小到大我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个钱林叔已经给我了，他告诉我老宅里边有你们家里边美好的回忆。
0: 我爸。
1: 嗯。所以，如果你要还钱的话，就把钱还给林叔叔吧。
0: 林茹。
1: 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你拿着别管我，我用不着的。
2: 李斌。
3: 可以啊，一边说不喜欢孙玉茹，在这儿眉目传情的手拉着她的手，
4: 不是你想这样。能听我解释吗？
3: 不想听你解释，咱俩说不着。孙玉茹就真那么喜欢你，你爱答不理。
5: 他现在疗了那么长时间的伤，
3: 他好不容易疗好了，你又来骚扰他，你干嘛呀？你别碰我。你是折腾人折腾的上瘾吗？还是他把你甩了用来重拾自信？
0: 行，咱俩现在没法聊，咱都冷静冷静，晚上咱俩见面再说。
3: 咱俩这辈子都别见了。
4: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别总这样行吗？这是工作单位。
1: 不想再听说这个，你不吃了是吧？我拿饭盒了。
2: 李斌，
3: 之前林杰做项目没有钱，是我偷偷把他那个老宅买下来了。
1: 真棒！你帮他买老宅，他还不知道，你对他真上心呀？
2: 我当然对他上心了，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1: 李斌，我前段时间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的好，你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你那股子执着的劲儿，但是你现在的态度让我觉得害怕了，让我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林杰只不过是来还银行卡的，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0: 他还银行卡。

对不起，我错了，行吗？你不吃了是吧？

只不过是来还银行卡的，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0: 我再给你解释解释。
1: 谢谢，别跟我解释这事儿，都跟我说清楚了，不然我也不会来。哎，想出什么办法了你？
0: 你这个大工程师不在，我这脑子能想出什么办法呀？
1: 是不是给我这儿拍马屁？我跟你说，我想这个方案，我觉得还有点意思。
2: 什么方案？
1: 你不是一直要把轴冲给密封起来吗？你有没有想过把轴冲彻底的给打开，让干净的水压流进到轴承里头啊？但是轴承里这个水压一定要比外界的大，这样咱们就可以把泥沙给隔离出去，同时还可以起到润滑作用。
3: 把它给打开？
1: 嗯，
3: 这是个好思路啊。
1: 首先，你做这图纸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把海水从这边如果进去的话，这样咱们就可以把泥沙给隔离出去。
4: 哦，找我的，那麻烦您让他进来吧。好，谢谢啊。
5: 这是这周送他的产品还有检测报告，麻烦你看一下，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4: 好，那辛苦你了，回头我看一下。
6: 哟，大小姐，你们这办公室人这么多呢？找我啥事儿啊？走。
7: 你要说感情上的事儿吧，可跟我没关系啊。公司的事儿我也想不通。
6: 那你知道什么呀？你走吧。
7: 完了，肯定是出现感情问题了。不会是林杰真找过你吧？
6: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7: 哎，你这个人什么情况啊？
6: 在秦岭的时候，因为工作忙，没时间想他，我就真以为我把他给放下了。可是昨天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有心跳，就是我碰到他手的时候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你知道吗？
8: 我发现我还依然喜欢着他，
6: 我根本就忘不了他。
7: 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个事儿吧，你现在必须得听我的。我跟你说啊，我昨天还真见过他，还探了他半天口风。

0: 我爱你，现在我发现，那与其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你还不如找一个真正对你好、真正用心对你的人，比如李斌。
1: 你说这些大道理我都懂，
2: 可是感情这种事情哪里能讲道理啊？别可是了，这都是时间问题，咱们顺其自然啊。
0: 你看看你啊，这才半年多，都成什么样了？衣品还这么差，真不敢想象要在这待上一年两年，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挺满意我现在这个样的，我觉得至少我积极向上，有正能量，这还要感谢林杰呢，是他激发了我内心的小宇宙。行了，我不跟你讲我感情生活了，行吗？我跟你说说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我现在觉得特别的充实。
2: 以前呢，每天睁开眼睛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现在不一样了，我每天都给自己制定新的目标。我也发现了，要搁以前呀，你是打死都不可能在这种地方上班的。忙完了吗？咱们出去吃饭去。
0: 吃什么饭？上着班呢。我们这儿有工作餐，你吃吗？
2: 是李斌给你送的爱心餐吧？哎呦，你这狗粮撒的可以呀！我是单身小姐，
0: 我看你啊，也单身不了多久了。
3: 你这一宿没睡啊？你白天还得上班呢。
4: 先别跟我说话，要不没灵感了。那边有鱼如呢。

0: 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和我们那儿的李工啊聊到的格力。你看看他的设计构思。
1: 你们理工学什么的？
0: 电力
1: 机械。
0: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0: 循环压力水把它完全隔离开。
1: 你这说的还是周传蜜蜂？
0: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蜜蜂解决不了就别顾它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在清洁的水源当中就不用考虑轴承磨损的问题？
0: 咱们就按这个图纸设置一套循环水系统，得用机械的方式去完善它。
1: 这倒是可行啊。
0: 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在圣灵去完成。
1: 可以。
0: 但你有没有想过会收费啊？跟林总说一下。
1: 说是哪个林总啊？

0: 爸。怎么瘦成这样了？
1: 没事儿。爸，你也瘦了。
2: 胡说八道。
1: 老宅的钱，350万，还你了。
0: 怎么个意思？
1: 爸，我可是把卖老宅的钱全投到了项目上，现在我的项目被宾能集团收购了，之前我和小伙伴们的投资全都折算成了现金给了我们，给我们现在的待遇也不错，另外还占资产、固定资产以及未来市场的前景做了一个严格的评估。
0: 结果怎么样？
1: 非常看好，要不他们也不会收购我们的。
0: 这个平台不错，你要珍惜，但不能骄傲，不要自满。
2: 林总，
0: 哦，你们来了。
1: 爸，那你先忙着，我先回了。
0: 好，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3: 知道了。

0: 李斌挺好的。
1: 什么意思呀？哎，
2: 林总，给您汇报一下，
3: 西城隧道那边反映，近期我们提供的盾构机轴承损坏率又上去了。今天云茹查了一下这半个月我们生产的钢珠样本，发现是质量出了问题。
4: 这样，这件事情由你们酌情处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哪个人出了问题，该如何处置，你们定夺。
3: 您不是还在家吗？
4: 你就当我已经出国了。
1: 那曹总，我们就按林总的吩咐去办了。
2: 哎，
1: 哦，那我先出去了。
4: 哎，这件事儿你少参加意见，历练历练他。
5: 林总，
6: 好，李斌进来。
5: 哎，曹总，您也在。
6: 李哥，
5: 坐。
7: 什么事儿？
8: 就上次跟您说的冰能集团做潮流能项目密封轴承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协助解决。
4: 有什么方案了吗？
8: 我已经做了一个方案了，但是还没有实施。
6: 还挺快，已经做出来了。
8: 主要是有您的启发呀。
4: 这个冰能集团要做的潮流能发电项目是重大科技项目，是硬科技，咱们做企业的得应全力支持，你觉得呢？
3: 我没意见，大力支持啊。
8: 那我现在就去汇报。
9: 我那个老伙伴啊，他一听说我们这儿挺好，非要到这儿也来住。
10: 欢迎啊。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先来参观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具体要求，你就找我。
9: 好。好，慢
11: 请，慢请啊。
10: 喂，闺女，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妈，我晚上回家吃饭，你给我做好吃的。
10: 没问题，想吃什么说吧。
1: 你就做点儿年轻人爱吃的菜。
10: 什么情况？是有人要来吗？
12: 我和李斌产生了点误会，想借机缓和一下。
10: 啊，我知道了。好，那我今天早点回去。
13: 暂停给西城隧道工程所用的所有钢珠。
14: 为什么？
15: 你们二位没发现吗？这个钢珠有问题，我怀疑是在钢珠的生产材料上出现了问题。
14: 孙工，这是不可能的，每回领材料都是我亲自带人过去，都是晨辉钢铁公司的高质钢。
15: 那这样吧，你拿这些钢珠到检测中心找一下孙工，让他上机器上检测一下。
14: 好，
16: 先让工人们停产，然后带我们去材料库。
17: 啊，好。
16: 云茹，
17: 哎，
16: 你真的怀疑是材料用错了？
15: 我在秦岭这半年多的时间，天天跟钢珠打交道。晨辉集团的特殊钢所生产出来的钢珠和普通材料所生产的钢珠，摸上去的手感完全不一样。
16: 你是用手摸出来的？
15: 啊。
16: 云茹，这要是材料用错了，你打算怎么处置此事？
15: 这事儿我还没想好。曹总，要是您，您会怎么处理啊？
16: 西城隧道的事情你比较清楚，还是你来处理吧。
15: 可是我对这样的事情没有经验啊。
16: 这样吧，你先想好了，有了处置方案，曹叔帮你把把关。
18: 小林，这是曹总，这是孙工。好，各位领导，我去忙去了。
15: 好，
18: 好，
15: 你把那个领料单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18: 好的。

0: 这个特殊缸多久领一次啊？一月一次。你带我们去看一下材料吧。好。
1: 你还记得上次领材料的情况吗？是蒋副主任带着三个工友来的，时间是晚饭后，我记得他们还喝了些酒，说是要给家夜班提点神。
2: 咱们这儿的特殊缸还有多少？那就不知道了，这里一个季度判一次工。
0: 你怀疑江主任领错了材料？曹总，不管严不是说，蒋副主任去领材料的时候，应该是喝了酒了吗？

0: 我想了解一下，咱们集团有没有明令禁止在上班期间不允许饮酒啊？
1: 当然有，这个江主任可是老员工了，你打算怎么办？
0: 曹总，我还是先了解一下咱们集团的管理手册吧。
1: 啊，也好。
2: 曹总，曹总，在刚才是用错了中台的。
1: 赶紧换晨辉钢铁集团的特殊钢，抓紧生产，西城隧道那边等着用呢。
2: 好嘞，曹总。
3: 请问您的事儿你怎么看？在上班喝酒的确是违反了集团的管理条例。云如现在是主抓盾构机轴承生产的，按说这件事情他有权利参与，可是这老蒋是咱们集团的老人了，对他要不要重罚这一点我们得考虑一下。
4: 企业能发展到现在靠的就是完善的规章制度和人性化的管理。蒋文林这事儿给公司的生意造成了影响，说不定还会有连锁反应。这样吧，今天我抽空去找云如，看看他有什么想法。
1: 行，但是一旦处理决定了可就无法挽回了。
5: 你们那个新能源的项目进展的还挺顺利的。
6: 是啊，有了冰能集团的平台，后边的工作应该可以进一步提高了。
5: 真不错，你们几个年轻人都这么能干。见着你爸了吗？
7: 见着了，刚刚特地去了他那一趟。
5: 他确实是太忙了。
8: 你孙叔叔去秦岭啊，这已经大半年了回不了家。
9: 你爸可能过几天又要出国是吧？
5: 这不我也才把云如和李斌他们也叫回来了。
6: 云如现在真不错，
7: 我刚刚在集团碰到他了，
6: 他现在身上就已经显示出当领导的能力了。
5: 什么领导才华差远了，也就是李斌对他帮助不小，不过我听说他们俩配合的还不错。
6: 他俩配合的真不错，而且云如啊还非常的好学，我觉得未来他在盛民集团会有很大的发展。
5: 错了，哎，你跟云如的事儿，你爸爸、你孙叔叔，包括我，确实觉得挺意外，没想到。
6: 大爷，对不起。哎，
5: 这也不怪你，云如呢，现在对你还是一往情深，这件事儿对他伤害也蛮深的。
6: 是我不好，我考虑问题考虑得不够周全，做事情做得也不到位，让你和孙叔叔操心了。
5: 也怪我，我应该也不知道怪谁，我就是看到他伤心我也挺难过的。
6: 白阿姨，谢谢您的理解。我来看。回来了。
10: 哎，你怎么在我们家呀？
6: 上午李斌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在家里吃饭，我想着好久没见白阿姨了就过来了。你瞧，我正给白阿姨帮厨呢。李斌呢？
10: 楼下停车呢。
6: 哦。
11: 哎呀，不用你了，我一个人一会儿就弄好了，你们聊天去吧。
6: 回来了，请进。
12: 哟，来挺早啊，
6: 吃饭不积极，
12: 好
6: 不
12: 急，
6: 做人有问题。
13: 现在的年轻人啊，初生牛犊，不讲情面，我看挺好的。
12: 呀，江主任回来了。
14: 啊，回来了，我刚去找林总了，给他告了一状。
12: 给谁告状去？
14: 还能有谁啊？那个孙。

0: 哎呀，
1: 李斌和林杰他们在研究。
2: 请。
3: 今天天气不错呀。大家看啊，左边的小岛，还有右边的小岛，还有我们身后那个小岛，这三个岛的面积呢，我们都做了详细的地质勘察，平均水深60米，海流比较大，但是呢，地质结构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属于微风化岩层。如果把咱们的总成平台设立在这儿的话，从海底到这个总成平台底部的施工啊，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4: 是啊，看出来了，这儿的潮流啊，的确是很大呀。
5: 对呀，水下肯定更急。
6: 海流急对于咱们潮流能发电是好事，就是不利于海上施工。
3: 林杰说的太对了，咱们这个施工难度是相当的大。
7: 这一片海域的海流情况都摸清楚了吗？
3: 摸清楚了，我们请了专业的勘察队。
6: 潮水每天都在变化，但是可以利用每个月的平潮期进行施工，可以降低风险，就是时间有点短。
4: 林杰，看来你是个全才啊。建国，这个人呐没白招。
2: 林总。
5: 哎。
2: 喂。啊。坐。
8: 林总，听说你要撤了我的职务啊。
2: 不但是要撤职，而且要全公司通报批评。
8: 凭什么呀？
2: 你说凭什么？
8: 我说林总，我在集团20多年了，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啊，一个丫头片子在你耳边吹了两句风，你就要撤我的职，我以后这张脸还要不要了？
2: 要脸你别犯错儿。西城隧道那么重要的项目，我提醒过你多少次了，可你就是不听。2个星期的工作量全部报废，到现在你还没点认识，现在大家加班加点全是在给你补损失呢。
8: 是，我承认这件事是我的失误，可我喝酒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呀。哎，那天中午要不是陪着甲方代表喝了两杯，咱们公司能拿下这么大的订单吗？
2: 咱们公司什么时候靠喝酒拿订单了？
8: 哎呦，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的林总。再说了，我在集团这么多年，我出过差错吗？平时，啊，不就这么一次吗？就那么一回，你就盯着我不放，非要拿我开刀。这么做，对得起我姐？
2: 别给我提你姐。
8: 怎么了？
2: 怎么了？
8: 我说姓林的，你还真想大义灭亲呢是吧？行行行行，就算我瞎了眼看错人了，我不求你了。
9: 消消气儿，人家是孙茂盛的女儿。
10: 曹总。
11: 曹强。
8: 怎么，我蒋文林在集团待了20多年，这临走连话都不能说了？曹总，我好心提醒一下，今天是我，明天啊可能就是你，真的，现在就是后浪推前浪，指不定哪天呢，我们两个早晚都得死在沙滩上。
12: 曹总，原来他们只是拿我当孙茂盛的女儿啊。
13: 你本来就是孙总的女儿，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12: 可是我也为……
13: 林如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标签，你我都一样，但我相信你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证明你不只是孙总的女儿。
14: 周教授所选择的两处海洋流，以前我和林杰也在那用仪器做过检测，结果表明岱山小岛左侧的那个小岛更好。
3: 建国，
8: 嗯，
3: 你说呢？

0: 技术上我觉得还要尊重周公和吴公的意见吧。
1: 嗯，林姐，你说说你的建议和意见。
2: 海上总成平台是这个项目的基础，这个基础做好了，后边的事情做起来才相对的容易一些。因此海底基座钢结构材料的选择和施工队的选择是最重要的。
3: 李院长
0: 啊，
3: 我联系了两家很有实力的海上安装作业公司进行了接触，可能要麻烦林杰、吴树呢去一趟瓯江，我和小伟、志颖继续留在这儿勘察。
2: 嗯，没有问题。周教授，我和吴树忙完之后就立刻返回千勇。
4: 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今天可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你这儿过来看看你。你跟林杰怎么样了？
6: 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是问我和林杰的八卦呀？
5: 行了，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不过你做人可不能太自私啊。
4: 你什么意思呀？让我给你介绍男朋友啊？
5: 啊？
4: 你还缺男朋友啊？哎呦，不大把人追你。
7: 那些人太浮夸，整天不是晒车就是晒手表，你说庸俗不庸俗啊？自从我开了养老院以后，我发现我自己都变了。我觉得这些科学家挺靠谱的，有魅力。
4: 哟，有品位了，喜欢科学家了。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一个人来。林杰一哥们儿，好像叫丁炫，人挺高的，长得也很帅，懂音乐，还是科学家，文艺男青年。
7: 哎呦，丁炫，一听这名就特来电。你赶紧给我介绍介绍。
4: 哎呦，有点出息行吗？我丑话说前面啊，我引荐可以，你来好坏跟我没关系啊。
7: 那没问题。
8: 林茹，有事儿啊？
4: 我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呀？
8: 可以，是不是白阿姨又要做好吃的了？
4: 这不是小事一桩吗？你想吃什么我告诉我妈给你做。
8: 没问题，快说，给我一次报答你的机会。
4: 哎，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哥们儿叫丁炫来着？
8: 对啊，丁炫。
4: 科学家。
8: 科学家。
4: 懂音乐。
8: 懂音乐。有才华。
4: 有魅力。
8: 这个嘛还行，冲我差点。
4: 得了，就他了。哎，给王爱乔介绍一下啊。
8: 介绍对象。王爱乔。
4: 怎么了？
8: 王爱乔不缺人追吧？
4: 她现在啊换品位了，喜欢科学家。
8: 有意思，有觉悟，想找一科学家的男朋友。不过丁炫现在没在欧江，他在千勇。
4: 看来他俩是没缘分了。
9: 林姐，我在欧江，人家找的是丁炫。哎呀，你管他找谁呢，先答应下来，答应下来啊，什么都好说，赶紧答应答应。
4: 林杰，喂，林杰，你在吗？
8: 在，在，我在呢。云茹啊，这样，我把丁炫啊，给你约过来，你把时间地点发我。
4: 那太好了，那我给你一会儿发个位置，咱们八点见。
8: 晚上八点，好的，你把定位发我。嗯，拜拜。
4: 拜拜。太好了，约出来了，
7: 靠谱。
9: OK。
8: 人家找的是丁炫，你和丁炫不是一款。什么不是一款呢？丁炫不是现在在千羽湖吗？我在欧江呀。再说了，咱总不能让云茹和她朋友在那空等吧？
9: 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我再跟云茹说说吧。算了吧。
10: 别，别打电话呀，算上什么呀？林杰，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外人是不是？你现在是感情事业双丰收，我这还断粮断电呢。再说了，丁炫现在多年轻啊，是不是？我这都多大年纪了，也不替我考虑考虑，你这。
8: 说起来还一套一套的。行，你去，
10: 这还差不多。
0: 林茹。
5: 哎，你怎么来了？丁炫呢？
4: 哎，我问你话呢，你看什么呢？他脸上又没有画。
0: 天天看设计图纸，

0: 我还真没见过气质这么好的美女，太赏心悦目了。啊，哎，云茹啊，林杰说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找的不是你，
0: 啊，是丁炫。找丁炫？丁炫人在千羽湖呢。哎，
2: 那林杰怎么说你找我啊？
0: 你说这个人怎么？
2: 那我要不要给林姐打个电话呀？太不着调了。
0: 算了算了，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大家都是朋友嘛。我来也一样。<笑>
2: 这可是我亲闺蜜啊，王爱乔。哦，
0: 你好你好，大美女，我叫吴树，是流体力学的工程师，刚才有点失礼了，不好意思啊。
2: 你好。
3: 没有点喝的呀？还没呢。哦，我来，你们坐一会儿啊，坐一会儿啊，您等会儿啊。哎，
2: 姐姐，这工程师都这样吗？天哪！反正我认识理工男不是这样的，都情商低。这可能是个特殊情况吧？
3: 不是，以前也不认识，这怎么一接触还挺逗的呢？
2: 还逗呢，油嘴滑舌的。哎，
3: 情商极高。
2: 哦，你满意就好，我还想呢，你要不满意我就带你走。你点那么多干嘛呀？咱们根本就吃不了去。我也不知道你们
3: 爱喝什么，所以一样啊，点了一杯，顺便啊还给你搭配了点点心。看来今天晚上得常做了。哎，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哦，应该就是这两天吧。
4: 就这两天，那，你给我一个人的电话号码。谁啊？
2: 叶豆豆。哎呦，
4: 你可回来了，我就等你半天了。哎呦，妈！爸跟我说，你要裁林叔的小舅子。
2: 谁是林叔的小舅子呀？
4: 你要撤的那个主任是不是姓蒋？对啊，您
3: 怎么知道啊？
4: 你爸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你，说你撤的这个蒋主任就是林叔叔的小舅子。
3: 这林叔怎么不告诉我呀？
4: 这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当年你爸和林叔叔去西南做生意的时候，就是你林叔叔的爱人淑芬阿姨，去给他寄东西，出门的时候被车给撞了。那个时候的交通状况非常糟糕，你林叔叔回不来。 结果守在淑芬阿姨身边的，包括最后送她走的，就是她的弟弟向文迪。你看你到了公司什么也不知道，就要撤人家。明天你去集团的时候，劝劝林叔叔，让他这个事儿一定要从长计议。
2: 这是我爸的主意，还是蒋主任去求我爸了？
4: 又小瞧蒋主任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你爸跟我说过，蒋主任到了集团20多年，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找过林叔叔和你爸，更不会背后搞黑状。
2: 蒋主任在集团已经20多年了，
4: 对，
2: 那他怎么可能只是一个主任呢？奇怪吧？
4: 其实这20多年当中，这个蒋主任有几次被提拔的机会，但他就觉得自己是林叔叔的小舅子，怕影响集团的形象，所以他都是拒绝的。
2: 妈，这事儿你要不告诉我，我是真不知道。我就一心想着工作了，先把工作干好。
4: 妈妈理解你。其实，在你林叔叔脑海里。
0: 集团的形象、信誉大于一切，所以他在这个档口这么做也是给大家一个警示。哪能见一面就相中啊？再说了，这个姑娘那么优秀，就算她相中我了，也不会立刻表达呀。<笑>
5: 那你不会表达？啊？
0: 我当然表达了，男人嘛，必须主动一点。
5: 哼，嗯，给你能的，回头我就跟云茹说，把你那点老底全撂了。
0: 哎哎，林姐，还是不是哥们儿啊？我跟你讲啊。

0: 这个好事啊，你要做到底，千万不能拆桥。这事要是成了，哥们儿，我感谢你一辈子。
1: 看出来了，这回走了心了。
0: 这姑娘真的挺好的。说实话，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一个姑娘，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你别笑呀，我是认真的。我总觉得啊，这就是老天给我安排的，他就是我这辈子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1: 想清楚了就别后悔啊。
2: 哎，李斌，这是咱们集团的管理条例，我做点调整，你帮我提提意见。
3: 这么多，我得拿回去晚上看。
2: 不着急。
3: 冰叔，这件事情得事先跟集团领导汇报一下。
2: 曹总、林总，我说过了，其他的高层我还没来及说呢。
4: 急需解决的难题。
2: 是的，通过这件事情，我也对盛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嗯，
4: 那就好。你们年轻人有朝气，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其实，这也在影响着我、你爸这些老家伙们。让我们经常想起我们年轻时候是怎么干的，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2: 林总，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4: 你说。
2: 我发现咱们盛林的企业管理条例不够完善，应该正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对我们的企业管理条例进行一次修改。
4: 你想到就去做，有一条，不管你怎么做，第一个支持你的一定是你林叔。
2: 太好了，林叔，谢谢您。
5: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待岗吗？
6: 我刚回来呀，不是为了你啊，为了工作。
5: 你这工作够忙的。
6: 还行吧，为了赶进度，每天都要加班。
5: 加班加瘦了。
6: 是吗？那是不是比以前更漂亮了？
5: 还是胖点好看。
6: 去你！
5: 哎，我爸说的。
6: 讨厌。
5: 你最近这么忙，今天我带你看场电影，逛个街，放松放松。
6: 还是算了吧。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想回家看看爷爷。
5: 你爷爷来省城了？
6: 我亲爷爷早就去世了，我说的是李正爷爷，就是李院长的父亲。从小学的时候他就开始。

0: 要这个。
1: 豆豆啊，娟姨，这是给爷爷买的文房四宝。
0: 哇，谢谢谢谢。
2: 哎，
1: 爷爷在吗？
3: 爸爸，豆豆来看你了。
1: 爷爷。
4: 啊，豆豆来看爷爷来了。
1: 啊，您身体怎么样？还好吗？
4: 好，好。
5: 爷爷，对你我是久仰。
4: 啊。
5: 我买的，特意来孝敬您。
4: 胡闹。谁让你乱给我买东西啊？
1: 爷爷，林杰这不是特意来孝敬您的吗？
4: 建国是你们的领导，你们这大包小裹的，进进出出不怕邻居们看见？你们这是让我给建国脸上抹黑吗？
5: 是，爷爷说的对，是我们没考虑周全，是我们的错。
4: 嗯，
1: 对，爷爷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听您的。
4: 哎呀，你们年轻人挣钱也不容易啊，留着给自己多买点好吃的。咱们坐下聊。
1: 哎，你慢点，爷爷。爷爷，我给您介绍一下，他叫林杰。
5: 爷爷，我的父亲是林桥栋。
4: 哦，你是林桥栋的儿子？
5: 哎，
4: 他怎么样？
5: 我父亲现在和孙茂盛叔叔啊，
6: 在忙西城隧道的项目。
5: 他老在我面前提起您，说您是我们家的恩人。
4: 他这是过分的恭维我了。你们还年轻啊，不知道当年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呢，人们还是老思想、老观念，个人想要干点什么，还是比较困难的。可是你爸爸这个人，敢为天下先，自己办了个小工厂。为的就是摆脱贫穷。现在好了，国家的政策一天比一天好，太好了，我们的腰杆也挺直了。
5: 是爷爷，现在国家强大了，我们在国外啊也自豪了。
4: 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啊，现在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你们年轻人有知识、有文化、有朝气，应该像你们父辈那样啊，不要怕挫折，要勇往直前。这个皮球啊，越拍子才蹦得越高嘛。
5: 爷爷，您多跟我说说当年的事情。
4: 哎呀，我这没什么好讲的。
3: 来来来，吃水果了。啊，李先生，爸，这你爱吃的火龙果，这你的豆豆。
1: 谢谢建议。
3: 今天啊，你们就留在这儿吃晚饭了啊，我去做饭。
1: 好啊，那林姐，你陪爷爷好好聊聊天。哎，建议，我来帮你。
3: 这个
7: 呢，
3: 把头摘了就好啊。
4: 嗯。讲的挺真。
3: 林姐可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4: 这个头子听睡着了。
5: 行，我头里。
1: 林姐他是挺优秀的，只是典型的理工男脑回路。一心的想做研发，做起事来一根筋。
3: 哎呀，你李叔啊，回到家口上一直是林杰林杰唠叨的不停。自从林杰回国以后啊，他想方设法想让他到他们集团来，这中间费了不少的功夫呢。我想，你李叔那么在意，一定是个优秀青年呐。我看你们俩刚才又说又笑的，而且现在一起工作，如果真的能够互相携手的话，哎，阿姨觉得也是个好事儿呢。
1: 娟姨，我们两个还不是那种关系呢。
3: 呦呦呦呦呦，你看你还害羞起来了。豆豆啊，阿姨跟你说啊，如果你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呢，要多多了解，多多观察。跟阿姨学啊，做好后勤兵。
5: 嗯。比如，干什么呢？这么晚？
8: 哎呀，我在修改咱们公司的新的企业管理条例呢。
9: 明天林总不是带队出国吗？我想在走之前把这个让他看一下，如果没意见，我就打出来发下去了。
5: 正准备回去呢，
9: 嗯，
5: 看办公室灯亮着呢，就过来看看。行了，别弄了，出去转转吧，累了一天了。
9: 哎呦，真的是累了。好吧，
5: 走走走走，
9: 我把电脑关了啊。
10: 爷爷是有故事的人，经历过生死，
0: 我佩服他。

0: 哎，林杰，昨天孙云如给我打电话了。
1: 他给你打电话，能说什么呀？
0: 没说什么，就想约我见一面面，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1: 他要见你，能跟你聊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他要跟我聊什么呀，但是我们两个唯一的交集就是你。
1: 你想见他吗？
0: 你想让我不见吗？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
1: 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

在都市的红尘滚滚中，日复一日的奔波时，我们会突发奇想，如果回到远古，回到祖先生活的年代，每天会做什么？眼前没有高楼，掌中没有手机，身边没有车水马龙，应该安静到能听见万物的私语吧。旷野一望无际，草木野蛮生长，人很少。除了为食物操心，我们有大把时间会想很多的事，很多不明白的事，一切都像是谜。山水鸟兽鱼虫，没有一样是简单的。人之初，对身处的世界充满好奇，这好奇如同现代人遐想宇宙。我们总会发现自己与未知迎头撞上，这时我们习惯抬头仰望无比美丽又无比深奥的星空，那里可能藏着所有的谜底。那时最向往的地方就是天上，天高不可及，云层上面还有云层，再往上会是什么呢？在对天空的长久凝视中，人能感受到精神的飞升。天永恒不朽，但难以接近，吸引着我们又压迫着我们。于是有人开始幻想，或许会有一条路能一直通到天上去。那些看起来耸入云霄的山峰，还有似乎可以无限向上生长的大树，最接近想象中的天梯。在先秦典籍《山海经》中，就记录了能通天的高山和巨木。那么也应该有人曾一次次攀爬到高处，想离天更近，离自己试图寻找的答案更近。如果上到九霄云外，就能将天地尽收眼底，天圆如张盖，无边无际笼罩着大地，地方如棋局，山川连绵延伸到天边。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对天圆地方的认知约在第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并逐渐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宇宙观。古人将这种对天地最直观的感受放进了更古早的神话里。天空的意志会落到大地上，天上四季轮转，大地就回应冷暖交替，花草树木会跟着盛衰枯荣，飞禽走兽的数量会此消彼长。每个生命的背后似乎都有来自天上的庇护或者惩罚。天地博大，万物奇妙，人只是生存于其间的一份子。支配万物的神秘力量就隐藏在至高无上的地方，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或许是有形的，但不是日常可见的人或兽的模样，并且不轻易显露面目。他们可能分别掌控着不同的领域。

有各自的地盘和迥异的性格，他们俯瞰世间，翻云覆雨，人可以感知他们的存在，却难以接近，因为他们是神。天上的神是地上的人用想象力构建的，却广泛而持久地参与了人的成长。早期的中国人深信自己生活在众神环绕之中，神在创世之后建立起了宇宙的秩序，并掌管着每一座山，每一片海。山与海规定了人的生存边界，那也是我们与天和神的相逢之处。

这是夏日里经常会听到的雷鸣。今天我们知道，雷声来自天空中两朵云的碰撞，它们因带有正负两种不同的电荷而产生了放电现象，导致大气升温并迅速膨胀，从而发出巨大的声响。但处在幼年时期的人类对此一无所知。打雷像是来自上天的震怒，闪电如同神的愤怒，撕裂天幕。神的存在往往和一场暴雨、一片乌云、一阵狂风密不可分。

也和人类强烈的情绪密不可分。恐惧、悲伤、透彻心扉的爱或者痛，可能在远古的某一个夏天，某一次电闪雷鸣后，一个同伴倒下了，再没有醒来。究竟是什么带走了他？是谁躲在云层里一次次发出怒吼？没有人知道。无解的疑惑和无名的恐慌都需要化解。中国人想象了一个神，雷神。雷神最早出现于《山海经》，历代典籍也多有记载。宋朝的《太平御览》中这样表述：雷于天地为长子。在神话中，这位长子身形魁梧，同时脾气暴躁，但或许是人的某些行为激怒了他，所以小心地和雷神沟通，承诺示好，并请他息怒，他就不会无缘无故夺去人的性命。就这样，人将种种未知都托付给了神。完全可以推测，除了自然界，我们的祖先对自身同样感到费解。早期人类的生命历程短暂而艰辛，在偶然诞生和努力存活下来后，他们体验到了生的欢愉。然而，危险无处不在，苦痛猝不及防，人活得很不容易。疾病、受伤、衰老、死亡和离别，人的一生在巨大的不确定和不可控中匆匆流逝，不有抗辩。是什么在主宰这无常的悲喜？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回答。在远古那些茫然无助的时刻，或许会有这样的答案浮现：掌管生老病死的是时间之神，他为我们安排生命的篇章，他的慈悲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有了神，人就有了敬畏并可以祈求的对象，我们不再绝望。史前史是一团无人知晓的迷雾，我们此刻正在复述的神话，可能就连接着几千年前的某个夜晚，某一位祖先。那些篝火旁的夜晚，总是洋溢着温暖和抚慰的情绪，故事就在窜动的火苗中诞生了。先祖们用故事交换好奇心，口口相传，并代代相传。可以猜想，篝火旁的许多故事里都有神。白天的历险和创伤，在夜晚的倾诉中获得平复，而每一次脱险和收获，都可能是祈祷神助的结果。这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方向感，也使得造神成为历史事件之一，被记载和传播。神话总是被历代不断改写，但又似乎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共性，那就是解决人类的无助与欲望。无论过去多久，人的天性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与其他生物不同，人会不停地追问意义，意义将人从世俗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而每一次造神都寄托了某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意义。世界上最早的神大都来自天空，高高在上的天与人艰苦卑微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天上井然有序，因此一些属于天空的自然现象最早被赋予了神性。
首先就是太阳。

他们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天体。上书记载，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日月的运行轨迹和季节有关，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就是天神故事的原点。在中国神话中，日神和月神属于同一个家族。日神名叫羲和，是一位女性，传说她身处东海之外，甘泉之间，生下了十个小太阳。十个太阳每天轮流出来值日，他们坐着母亲羲和驾驶的太阳车，自东向西穿过天穹，照耀人间。负责拉车的有说是六条火龙，也有说是一只三足乌鸦，这是对太阳东升西落的浪漫想象。晨暮流转的仪式庄严盛大，华美到惊心动魄。中国人就这样带着人间炽热的情感创造了日神。日神羲和是帝俊的妻子，帝俊的另一个妻子就是月神。月神名叫长息，她生下了十二个女儿，每天晚上她会带着其中一个出来巡夜，每个女儿会轮守一个月，这就是一年的十二个月。和太阳不同，在一个月里，月亮会以不同的形态洒下清辉，默默提醒着我们光阴的流逝。月神长息还有一个重任，是调和阴阳。太阳周而复始的转动，决定了寒暑冷暖的循环，所以根据太阳的运行，可以确定四季节气。同时，由于月相的阴晴圆缺十分明显，所以根据月亮的运行，可以记日子，确定月份。由此就形成了阴阳合一的中国传统历法。阴阳合历一般研究认为源自殷商时期，而神话则将维护宇宙秩序的重要职责托付于月神。因为两种历法会有天数计算上的错位，所以负责制定阴历月份的长息必须保证与阳历相协调，也就是用闰月来实现时间的同步。从这个角度看，天文学可能是所有科学中最早诞生的。中国人以独特的观测方法，很早就发展出完整的独树一帜的历法编制体系。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天文传统的民族，我们的文明史与敬天的历史一样深远绵长。神话里埋伏着科学的线索，也暗含着隐喻的符号。在被人格化的天神家族里，帝俊是日月之父，这当然不会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他有一个更尊贵的称谓，天帝。诸神一一就位，那个场面一定热闹非凡。自然规律是神在照管，对应春夏秋冬四时，就有了司春、司夏、司秋和司冬之神。平日里，风神通晓制风和收风的奇术，雨神主掌下雨，云神负责布云，他们常常结伴而行。雷鸣不再那么可怕，因为那只是雷神在拍打腹部。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渐渐的，神不再局限于天空，地上一样有神的存在。神离人越来越近，甚至近在咫尺。

在人认为万物有灵的时期，自然界处处充满神性。设想一下，其中一个故事或许是这样的：某天，人像往常一样为取用木头砍倒了一棵树，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神奇。一段时间后，被拦腰截断的伤口里长出了新的枝芽，树没有死，那一定是树神之力的显露。只有神可以让生命轮回，这再次启发了人。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神的助手，他们无声无息，但无处不在。甚至一块石头也并非了无生气的物质，它坚固、有力、永恒，完全可能蕴藏着神的灵通。对神的发现，为远古的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世界。通过神与身边万物意气相连，这才是人创造出神的根本用意，而不仅仅是赋予一个身份，编织几段故事。每个神都是带着使命来到世间的。以神的名义，中国人开始建立起一整套足以自洽的秩序。最基本的是时间秩序和空间秩序，这两样最早都以日月作为参照的基点。日和月都是计时单位，两次太阳升起的间隔为一日，两次满月的间隔为一月。通过日影变化分出四季，日影最短的那天为夏至，最长的那天为冬至，夏至和冬至的均分点为春分和秋分，两次冬至或夏至之间的间隔为一年。年、月、日和四季，我们以这样的命名分割开了源源不断的时间。在这之外，中国人又根据太阳的升起和降落确定了东西两个方向，之后又确定了南和北。天地上下与东南西北四方构成了一个大的空间秩序，大的空间里又有山岳、河流、江、湖、海等小的空间，每个空间都有自己的神。时间和空间也不是毫无联系的，春夏秋冬四时也代表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因此四时之神又身兼四个方位的主神，他们一边履行四时的职责，一边守护四方的平安。很多的神都承载着中国人逐渐增长的天文和地理知识，我们时常会分不清楚神话里究竟哪些是从久远流传而来，哪些是后世的追溯和附会，但这并不重要。就像那本之前已提到多次的奇书《山海经》，它是一代代中国人解读远古的凭据，又留下了更多的谜。它出现于先秦时期，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或者是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有人认为它是记录古中国地理的文献，有人将它视为中国神话的源头。《山海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恢宏而又界限分明的神话大陆，这是一个陆地与海洋环环相套的四重结构，中间是人生活的地方。

叫海内，有山有水，有崎岖不平的丘陵，有广袤的平原。向外是茫茫的大海，隔断了人们的交通，被称为四海。四海之外为海外，分布着很多异域方国。这是远古中国人心中的世界吗？还是他们的亲眼所见？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山经以真实存在的山川为经纬，海经以幻想而来的神话为脉络，共同搭建了一个精神世界。此后中国人对神怪的想象几乎再没有超越山海经。成书的先秦时期正是诸子百家各自创立学说的年代，中国人用蓬勃的灵感为祖先的生活建构了一个瑰丽的幻境。那是奇人异兽的聚集地，三兽国的人长着三个脑袋，每个脑袋上的五官是相通的，呼吸时一口气会同时从每个鼻孔进出。青丘国生长有一种狐狸，它们长着九个尾巴。长臂国的人长着像长臂猿一样的胳膊，擅长捕鱼。焰火国的人是黑色的兽身，可以从口中喷火。羽鸣国的人长有羽毛和翅膀，会飞，但飞不远。几千年来，对《山海经》里描述的山川鸟兽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他对地理方位的诸多技术，很多人都试图证明他提及的地点与现实环境的对应关系。其中有一个地方格外令人神往，那是太阳沐浴的地方。一定有人去找过，或许还不止一次。据说海外之外视为大荒，大荒是太阳和月亮的家园，每天它们都是从这里升起，运行一圈之后又在这里降落。山海经中说，日神羲和会在干水之渊给下了班的小太阳们洗澡，这样他们再出去工作的时候就能更加鲜艳明亮。为太阳洗尘的情形活泼有趣，饱含着俗世生活的气息，也因此那里又被称为汤谷。汤谷之上有一棵巨型的扶桑树，那是十个太阳的休憩之所。可能因为拉太阳车出行的是金乌，神树就跟着神鸟被一同联想出来。扶桑树的形状在不同文献里有不同记载，它是神话世界里可以通天的神木，所以也被后世作为经典图腾反复描画。十个太阳在扶桑树上的位置是有安排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不妨大胆猜想，或许第二天需要当值的太阳就是居上枝的那一个。时间的运行和空间的有序离不开神的职守，太阳本身对规则的遵守也同样重要。

事，只要有秩序，就会有破坏。如同有光明，就有阴暗。自然界会孕育出精怪，在深山、幽谷、

则森林以及僻静黑暗之处，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被统称为雾魅。雾魅仿佛是为了扰乱和破坏而生，他们总是和灾变、疫病、混乱等不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天地俊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他把一张红色大弓和绑着素色丝线的短剑送给了属下义，派他去诛杀各种作恶的精怪。正义和非正义，这显然是一个更加抽象的道德秩序，神必须要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接受了任务的义却陷入一个困境。西汉的《淮南子》一书记载，降临人间后，义断修蛇于洞庭，诛凿齿于筹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搅大风于青丘之泽。他是个对完成使命有着坚定信念感的神。但有一天，一贯忠于职守的太阳突然行动失序，原本轮流工作的十个太阳结伴跑到天上，十日并出，如同烈火炙烤大地，世间大旱，草木枯死，人类奄奄一息。天上真的会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吗？这样的场景又想表达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古时太阳一直被表述成十个，可能与时近未至和中国人长期使用干支纪日法有关。天有十日的神话实际反映了天干的起源。但十日神话和一个太阳的现实毕竟是矛盾的，所以较晚成书的《淮南子》就创建了这个新的神话。在人间饱受烈日煎熬的时刻，勇敢的义挺身而出，开弓搭箭，一连射下九个太阳，大地这才恢复正常。据说义在射日时踩断了扶桑树，这使得人间失去了一条通天之路，他也从此留在了人间。但他惩恶扬善，坚守职责，成为了神话中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射日的故事既解决了十个太阳变成一个的问题，又代表了对正义和秩序的维护。义执行的是天地的指令，他的形象半神半人，显然他拥有和天交流的能力。据说在义射落太阳之前，众人曾请了一个有名的女巫齐天，但没有成功，女巫也被烈日的毒焰晒死了。通神是人极为渴望的一种能力，于是就有了巫。巫是能连通天地的人，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他们被认为是天赋异禀、拥有大智慧的人，很多部落首领都被称为大巫。《山海经》里记载有巫咸国，有研究者认为那可能是巫师们组织的国家。另一处记载说，在大荒之地有灵山，十个大巫师通过灵山上天入地，他们是去采集药物的，而能获取救命的草药本身就像是去领取某种神旨。巫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们通过一些特别的动作向神发出祈愿，获得启示。渐渐的，这些动作发展成特定的仪式，后来我们称之为祭祀。
与汝游西九河，冲锋。后世多认为这是一篇祭祀河伯的歌词。神话的书写中存在着一种生命情感的动力，河伯神话尤其如此。河伯作为水神形象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中，之后又被明确为黄河之神。中国人饱含着对水的爱恨交织之情，塑造了一个令人无奈的希望能深度沟通的神。韩非子一书中记录说，远古时的水神人面鱼身，住在从极之渊，水宫以鱼鳞为屋，龙甲为堂，子背作阙。河伯被描述得风流倜傥，他喜好浪游，常常乘水车，驾两龙，遍九河，入天门，乐而忘归。人还赋予了他多情的性格，据说他曾因追求落水之神而与人间的力士决斗，以致丧失一目。但河伯性格的另一面是喜怒无常，他可以让黄河之水造福于人，也可以随时泛滥成灾。黄河沿岸一度盛传一种说法，必须每年为河伯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不然他就会发动洪水。这时的河伯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了。人们期盼着通过献祭，暴虐的河伯又会变回浪漫的河伯。这一双面构象透露了人内心的矛盾。事实上，所有对神界的塑造都是人类社会的映射。作恶之人终能从善，这是人期待的正义。祭祀的本质是祈祷神能帮助我们建立和维护这样的秩序。这些善与恶并存的故事传递出一个信息，那一时期的中国人应该在精神领域有了更多的拓展，并且正在发展出日益复杂的社会组织。楚辞九歌中另有一篇祭祀的是山鬼，山鬼窈窕动人，多情缠绵。对照山海经中记载，山鬼应该是一种叫做魁的神兽，也被称为山精。魁的外形如一头没有角的青牛，全身闪耀着光芒，吼声如雷。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只有一条腿，总是跳跃着走路。此外，它还能模仿人说话，见人便笑，极具迷惑性。山神是整座山的化身，山精则是山孕育的精灵。人们会将这些精怪的图形铭刻在器物上，作为一种图腾，在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提醒自己和他人要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态度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自处的方式，表明了我们如何看待人在其中的位置和立场。不祥的妩媚形象怪诞，高贵的神则越来越像人。人有住所，神就也有住所。地上的神以山河为家，天上的神以星辰为家。据说掌管每个人命运的神司命就住在天上的文昌宫里。文昌宫即文昌六星，是北极星附近呈半月形的六颗亮星。永恒不动的北极星又名北辰，也叫紫微星，那是天地的住所。

紫微宫，创世之神完成使命后，人便完善了分治世间的各路神灵。众神以天地为尊，按照天地的指令各司其职，他们规范着时间和空间的运转，负责善恶的评判和奖惩，主宰着人的生命节律。当他们来人间巡查时，就会住在地上的行宫，那便是被称为地之夏都的昆仑之丘。山海经、禹贡和水经注等等古代文献中都不止一次地提到它，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位于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这是一座只存在于神话中的方八百里、高万仞的神山。山分为三重，第一重为凉风之山，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第二重为玄圃，登上去就能呼风唤雨，成为神；第三重为太帝之居，登上去就如同进入天界。最高处是一座恢宏奇绝的九重宫殿，城门重重叠叠，气象如同仙境。昆仑山是中国神话里的世界中心，就像印度的须弥山、希腊的奥林匹斯山。这样一处壮观神圣的所在，自然不是随便就可以登临的。仙树异草只是一些寻常的图景，还需有更罕见的奇观才配得上神界。据说昆仑山下有长40里、宽4-5里的火林，里面长满了不尽之木，昼夜燃烧，再大的风、再猛的雨也无法使其熄灭。火林之内还有弱水环绕山体，弱水不是普通的河流，它能淹没一切，很难逾越，即使丢下一根羽毛都会沉下去。没有浮力的水，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古人对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有了朴素的认知，所以才会特别创设这超现实的弱水。障碍重重的昆仑之丘，就像是横亘在人和神之间的分界线，宣示着人与神的区别。但人创造出神，难道只是为了制造不可逾越的界限吗？恰好相反，这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终点时为自己开辟的终极通道。直到今天，神秘主义者依然视死亡为最难以解释的谜题之一。如果说女娲和伏羲解决了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向何处去？死亡是生命流程中最后一环，只有补充死亡之后的故事，答案才能圆满。或许是因为做梦而获得的灵感，远古时期的中国人认为人是由身体和精魂两部分构成的，梦就是人的精魂短暂离开身体时所发生的。精魂如果永久地离开身体，人就会死，离体的精魂就成了鬼。鬼就如同精灵一样，可以作祟或作福，离开人体后他们会聚集在一个叫冥土的地方。冥土幽暗而凄惨，所以又叫幽都。幽都的掌管者叫吐蕃，面目狰狞，头上长着尖锐的角，喜欢伸出涂满人血的手追逐人魂，以人魂为食。在各种宗教产生之前，吐蕃是最早的人鬼管理者。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早期的人设置了这个比

死亡更恐怖的角色。死后的世界在想象中并不美好，是因为没有人想死。人对自己的生命结局显然很不甘心。既然相信神在管理一切，那么也请神给予我们不死的秘诀吧。神话如同一本小说，一出歌剧或者舞剧，它帮助我们解决精神的困境，为生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有没有可以不死的方法？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以旧瓶新酒的方式，改头换面地贯穿了整个历史。我们的恐惧和欲望，和祖先没有什么不同。而祖先用智慧创造了西王母，一位兼具神性与野性的女神。她看上去是人的模样，却有豹尾、虎齿，擅长歌笑。西王母主掌着象征死亡和毁败的天之厉鬼与五残星，被称为死神。但她同时又是不死之药的掌管者，能令人长生不老，死而复生。死亡与收获是一体的两面，就像秋天，庄稼成熟，喜获丰收，但也是一个生命周期的终结。中国人很早就能理解生与死的对立和连结。我们想象的西王母就掌握着生死大权，既是生命的收割者，也是生命的赐予者。这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设下了九个太阳的翼，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交给妻子嫦娥保管。没想到徒弟冯蒙心生不轨，试图将药偷走，刚好被嫦娥撞见，冯蒙就想杀他灭口。情急之下，嫦娥吞下了不死药，随后便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她突然飞升起来，越飞越高，一直飞到了月亮上。这可能是中国人关于不死的极致想象，也是中国神话里少有的带着悲剧色彩的浪漫故事。当然，普通人想求得不死药困难重重。西王母居住在神山中，有一只三青鸟每天为她取食，一般人很难找到它。神话如同诗歌或者音乐，它让面对死亡或寂灭而绝望的人获得安慰和希望。它揭示出一种潜在的秩序，让人接受肉眼可见的无望和无常背后还有价值和意义。只要三青鸟还在飞翔，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应该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以造神的方式，中国人以独特的思维架构起一套指引生存的解释体系，可以坦然面对昼夜交替、四季轮回，面对冷暖、饥饱、善恶、凶吉以及生和死。在中国人的思想版图中，这已然是一片特别的山海。向下是渤海之东的归墟，那是冥界之门，是人死后的去处。
向上，珠玉之树丛生，奇花异果遍布，那是神的领地，是人永生的乐园。修仙通天成为中国本土宗教产生的基础，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事。而在那个源头上的中国人，打通了天上地下。

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为生命找到秩序，为灵魂寻到归属，为精神架设起天梯。人始终都是真正的主角。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仙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7: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5: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萧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八里桥村，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3: 雨夜遇路人意外摔伤，党员赵国民暖心施救。
2: 红心里批量齐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瓜沥镇八里桥村有个响亮的标语，乡村让城市更向往。这不仅是八里桥村奔向共同富裕的航向标，也是八里桥人实现乡村振兴的新梦想。在一次次蝶变升级中，八里桥村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擦亮稻香八里最美田园沙地新名片，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
4: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瓜沥镇八里桥村。20多年前，这个沙地小村甚至需要借款20万才能发出村干部的工资。不过如今，他们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已经接近550万大关。变化从何而来呢？村民参与治理，多方组团发展，还有农业融合文旅轮番上阵。从倒挂户到现代化的美丽村庄，八里桥的发展故事就藏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之中。
1: 走进瓜沥镇八里桥村，一座集装箱样式的建筑格外显眼，这就是八里桥村探索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梅里风物概念馆。概念馆以农文旅融合为规划理念，包含休闲餐饮和研学体验两大业务板块，以传统农耕文化加网红休闲游乐的模式，将餐饮、零售、体验三个业态相结合，让乡村不再只是老年人的栖息地，也能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城市人群前来消费，真正做到让城市向往乡村，让乡村依靠自身特色实现共富发展。
5: 源源不断的城市游客到来之后呢，还能辐射周边村民，帮助村民售卖农产品、土特产。我们也会优先吸引本地村民就业，让村民参与餐饮制作、研学带队、场地服务等工作，一边用年轻创意激活乡村文旅活力，一边用文旅流量反哺村民。
1: 以梅里风物概念馆为中心，八里桥村持续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在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同时，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梅里风物概念馆周边，八里桥村规划建设了面积40余亩的新实践基地，打造集亲子游乐、自然研学教育、短途旅游为一体的休闲场景。以其中的薏米菜园为例，八里桥村通过整合流转，将闲置土地转变成为专属菜园，供企业、个人等进行认养，体验云种植的乐趣。菜园聘请了村里老人进行日常维护，劳作种植的蔬菜还将直供村内老年食堂，既节省采购开支，又丰富了老人的晚年生活，形成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互助养老新局面。

0: 做这东西啊，好个反正今天还没来挨着我个，居然那些三五人要来找我，找你生意个，你这找你就是一百五十块呢。我可以提的，对，村里被老年人吃个，我一个村里一个老年食堂，这基本上我个东西呢，就是尽量不当一事，保证老年人三四十个老年人来吃，那每年都要吃那个安静味个。
1: 近年来，八里桥村以美丽乡村、数字乡村、未来乡村、共富示范带、省农综改等项目为契机，创新探索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抱团发展的共富工坊模式，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原动能。2025年总收入达620.25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480.25万元，同比增幅分别达到4.89%、11.93%。接下来，八里桥村将依托大梅林共富带等平台，在设施建设、业态布局、文化挖掘、软件提升等方面主动有为，深入推进稻田加产业加人文融合发展，实现乡村生活让城市更向往。
2: 八里桥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聚焦抱团共富、资产盘活、农智文章三张牌，民生改善成效显著。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萧山区示范型未来乡村创建项目，结合共富厂房创建，使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健增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展现和美乡村的崭新气象。
1: 本台记者报道。
3: 昨晚唱支村歌给党听，蜀山街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潮文化 Party 2026村歌大赛决赛在开元广场唱响，近1000名居民欢聚现场，12首本土原创村歌轮番登台，歌颂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
4: 舞台上，朝文社区的朝文晨光尽显新城青年的蓬勃朝气，张潘桥村借一首张潘桥吟唱村落岁月流转，景园社区的幸福景园，荣泽社区的萧然山下一家人与新东社区的新东岁岁安然，唱出了邻里守望的温暖与安居乐业的踏实。朝阳、岳章、陈辉、黄家章、向旭、山水苑等村社队伍则以多元曲调诉说蜀山人文底蕴与发展图景，而压轴登场的湖山社区湖山恋更是将湘湖风光与乡土情怀融为一体。不同于专业的文艺汇演，舞台主角由各村社书记带头，村社工作人员、共建单位与各年龄段居民携手登台。
5: 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让我们的家人啊、哦，就是感觉很温暖。因为这次活动呢，我们是3个人参加了，所以说，因为我也是新蜀山人嘛，就是让我感觉在这里就特别更有归属感一些。
6: 这次村歌比赛，我们张潘桥的村民是积极参与的，认真的排练，通过这一次不停的传唱，有效的凝聚了乡情民意，真正做到了先聚文化魂，再聚百姓心。
4: 经过激烈角逐，湖山社区和荣泽社区获得1等奖。作为贺知章故里，蜀山街道正依托潮文化 Party 品牌，引导群众从文化的旁观者变为创作者。一首首扎根乡土的原创歌曲，不仅让千年文脉变得可听可感，更化作记录城乡变迁的有声档案与连结邻里的情感纽带。本台记者报道。
1: 花样新街，薪火相传。新街街道行走的课堂微党课大赛首期比赛近日开赛，各村社青年宣讲员以红色故事讲初心使命，展现基层青年担当。首期比赛聚焦传承徐梅坤革命精神，更续本土红色基因主题。来自长山头村、同兴村、长山社区、新运社区等村社的青年宣讲员依次登台，用朴实生动的语言、鲜活真切的案例讲述革命故事，感悟初心使命，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堂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微党课。现场评选出多个奖项，优质宣讲课程将纳入街道行走的课堂宣讲资源库，充实基层理论宣讲储备力量。
7: 百年前，青年徐梅坤用生命在浙江点燃了红色火种，那百年之后，正跟接力棒传承到了我们长山新一辈青年的手中。我们要以先辈为榜样，在我们走访社区每一方网格的时候呢，也要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在志愿帮扶中呢，我们也要去了解居民的实际困难，把居民的每一件小事呢落到实处，放在我们工作的首要位置。
1: 据介绍，本次微党科大赛将持续至七月上旬，分三期开展，覆盖街道全部村社，后续还将陆续推出党建文化赋能。

0: 共同富裕实践两大主题专场比拼。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瓜沥镇众安村党员赵国民偶遇路人意外摔伤，危急时刻他沉着科学施救，并带动他人接力帮扶。20多年前曾荣获市级见义勇为荣誉的他，再次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当天晚上8点多，雨后道路湿滑昏暗，赵国民正陪同侄女在村里一河边游玩，突然听到路面传来巨大的撞击摔倒声。他立即上前查看，发现一名中年男子骑行电瓶车侧翻倒地，面部、手部多处出血，不断发出呻吟声。赵国民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
2: 我当时看他脸上都是血，然后手上也是血，我就说你不要动啊，你不要动，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他问题不大嘛，我就把他扶起来了，因为他趴在那里面，他说动痛系统满了，我也不敢去动他。
0: 为防范夜间雨天视线不佳引发二次事故，赵国民当即请路人前往不远处自己的图文店取来警示路障，在事发点前方摆放警示标志。随后他的外甥也赶到现场，两人一同疏导过往车流，引导车辆绕行，侄女也全程留守一旁，耐心看护陪伴受伤男子，三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守护伤者，直至交警和救护车抵达现场。
2: 这些都是我觉得是顺手的事情，能帮助别人就去帮助一下，做好事啊，不一定就说要得到回报，对不对？我帮了你，你也再去帮别人，就是这样，你传我，我传你，再一直传下去，把这份善心就是做下去，永远做下去。
0: 据了解，今年45岁的赵国民是众安村一名老党员，平日里在村内经营图文店，为人诚恳，热心公益。早在2005年，他就在永联桥救过落水女子，获评市级见义勇为荣誉。2009年，路遇有人在车祸中受伤，他立即协助伤者就医。多年来，他始终用平凡举动温暖身边人。
3: 他是一直很积极向上，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人。永远遇事的话都是冲锋在前的。同时，他又积极地参与我们村里的公益事业，加入到了这个公益事业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海选昨天在杭州南站启幕，来自各行各业的文艺达人轮番登台，用满满的活力与才艺点亮萧山群众文艺舞台。
0: 海选活动现场，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韵味十足的戏曲，灵动的器乐演奏，趣味十足的小品轮番上演，文艺爱好者精彩十足的节目吸引了不少过往市民游客驻足围观。
4: 我是一名唱歌主播，然后平时喜欢唱歌，然后以前在学校参加过校园歌手的大赛。对，像这种路演形式的还是比较少，肯定是冲冠军嘛。
0: 今年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接续热爱再起新城，海选从杭州南站走到区总工会，复赛将走进进化、和尚、北干、宁围，半决赛落地新街，总决赛决战文彦。年末党湾艺术展演致敬热爱，让文艺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本台记者报道。
5: 2026年中兴友谊之声大运河民歌合唱音乐会杭州萧山站暨区合唱协会第六届合唱音乐会昨天举行，
6: 现场匈牙利佩奇大学合唱团带来了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匈牙利民歌组曲等节目，区合唱协会混声合唱团、区春之歌合唱团等我区五支优秀的合唱团带来了闽农、看山看水看中国、温暖的手等节目，美妙的和声、中兴合唱文化的碰撞，让现场观众享受了一场音乐盛宴。
7: 那么我们萧山区合唱协会呢，多年来也深耕群众合唱，这次呢，我们以合唱为桥梁，搭建中国与匈牙利的文化交流通道，让本土文化呢走出家门，也让国际友人听见萧山的声音。
6: 本台记者报道。
5: 连日来，所前镇三泉王村500多亩红心李已批量起产，今年由于雨水较少等因素，红心李的品质较往年提高。
6: 在三泉王村的红心李种植基地，农户张来兴正在采摘成熟的红心李，这几天每天可以采摘上百斤。他介绍，今年的红心李果实更大，开裂的也较往年少，目前正是大批量采摘时节。
8: 今年个谷子好，那因为这个天气好，咱们今年个种量少，今年个雨水的

0: 要要的，当时光的那个上的要电话的，百姓做什么做一百年三十几。
1: 三泉王村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这里的红心李久负盛名，采摘下来的红心李农户会就近或者挑到街上城区等地销售，由于其新鲜度和良好的口感受到不少人的青睐。在村道旁，王大妈把一早从山上摘下来的红心李整齐码放，嫣红透亮的红心李十分吸人眼球，一天下来可以卖出三四百元。
2: 都在要看，也是去收收啊，要看嘛，咱们十五斤、三十斤啊，各种的是五块斤的改改啊，咱我通货的十块。
1: 果农介绍，红心李采摘时间相对集中，到七月初基本要采摘完毕。为带动销售，村里打造了三泉王村红心李品牌，并通过共富红小二项目，将红心李推向市场，增加村民收入。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湘湖景区去欣赏暮色里的荷花庄。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小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757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消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3: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 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万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的天。

0: 赶过来。
1: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2: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小生意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6: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

0: 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
1: 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8: 千年瑰宝，戏曲与腔调流转，也100台人生，与方寸舞台铸就文化丰碑。
9: 他说的没错，但我们不止这一面。
10: 年轻的，
9: 潮流的，
10: 破次元的，
11: 戏曲正青春。
12: 可什么是青春戏曲呢？
11: 就是与当下对话，
8: 一次次创业作答，与青春肆意碰撞，擦出灵动的火，让熟悉的旋律化作数字音符，叩响那时代的心。
13: That's amazing.
8: 大胆触碰边界，连接四海目光，与新朋友、新次元同频共振，老唱腔也是新顶流。于是，走出去不再是口号。
1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8: 向上破界，向下扎根。在潮流中开花，在年轻土壤里结果，从容换新，不断融入时代和声。
3: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0: 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4: 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
5: 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池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或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 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
6: 支持权威机构复检、甲医罚食，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怪界价格还实在。 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 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5: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
4: 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6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6-56-1号。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 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池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 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或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
7: 西湖店5256-1号，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8: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9: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左右，交薪加个13000块钱。
10: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1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
14: 6大品牌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

0: 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0: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5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6: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对，
5: 是不是很
1: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

0: 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 CPT 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家我新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彭德怀决定将战事扩大到整个华北，接连进行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作战。那么八路军战果如何？日军如何实行报复扫荡？欢迎收看《大抗战百团大战》下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结束，八路军休整十天后，1940年9月16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指示第二阶段目的是扩大战果，作战基本方针是继续进行破袭战，重点攻克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抗日根据地内日军据点，其中第129师发起余辽战役，收复余社和辽县两座县城，晋察冀军区发起来陵战役，集结主力破袭来陵公路，夺取来源和灵丘两座县城，并在铜湖路东侧配合第120师作战。第120师破坏宁武宣港段铁路，截断铜浦路北段交通。9月22日，八路军第129师下达余辽战役命令，决定以突然袭击手段消灭余社到小岭底之敌，收复据点，摧毁公路，并乘势向辽县进展，相继收复辽县。作战部署是以第385旅为右翼队，主力攻取馆头、铺上、小岭底等敌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琅琊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之敌；以第386旅、决死第一纵队各两个团为左翼队，攻取余社、岩壁、王井等据点；以新编第10旅为平辽支队，破击平辽公路和顺南北段，截击南援之敌；以太岳军区第17、第57团组成沁北支队，破击白泾路沁县至分水岭段，钳制日军由白泾铁路。

0: 抽调兵力增援余辽地区。在第二阶段余辽战役中，陈赓率第129师、第386旅拿下榆社县城。陈赓，湖南人，1903年出生，黄埔军校17生，是著名的黄埔三杰之一，曾任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红军改编八路军，任129师第386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榆社在山西中部，是日军转运粮弹的重要枢纽，周围有大量日军据点和堡垒。陈赓想乘夜色偷袭，不料突然窜出一条狗，冲着八路军大叫，惊动了日军。袭击不成，只好改为强攻，但打了三次都没奏效，伤亡很大。
1: 一来日军火力很猛，给八路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二来日军释放了毒气，很多战士中毒了，包括名将陈赓也中毒了；第三，日军出动了飞机作战。
0: 战前，刘伯承给陈赓定下了拿下榆社的时限，两天。眼看时间不多，陈赓急中生智，下令连夜在日军阵地前挖地道，一直挖到据点下面，然后战士们推进一口从老乡家里借用的棺材，里面装满炸药，在据点下引爆，终于成功。日军指挥官藤本绝望之下剖腹自杀。打下榆社，陈赓非常高兴，穿上日本军装，胸前挂上藤本的望远镜，和参谋长周希汉一起站在崩塌的碉堡前，摄影记者徐肖兵给他们照了这张相。
2: 他拍的这个照片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榆社啊，这个打了三天呀，非常苦啊，也有打不下来的时候垂头丧气的照片。打下来以后，陈赓和周希汉都穿上日本的军服啊，当时是高兴啊。陈赓当时就动员这个我父亲说，看你打仗的时候拍照片还挺利索的，干脆你就留在我部队里头跟我打仗算了。
0: 战后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小日本儿你听清，太岳山上有陈赓，小日本儿你别捣蛋，让你碰上周希汉。辽县方面的作战就不那么顺利了，八路军还未展开进攻，日军增援部队就出动了。见此，刘伯承果断改变部署，决定以打援为主。尽管最后没有攻下辽县，但打死了几百日军。晋察冀军区组织涞源灵丘战役的主要部署是，以五个团、两个游击支队和第一军分区特务营、军区骑兵第一团的一个营，共约1.5万人，组成又一队，在战役初期夺取涞源及其附近据点，打敌增援，而后视情况转移攻势于灵丘外围，协助左翼队相机夺取灵丘。以两个团和察绥游击队共约5000人组成左翼队，在战役初期阻敌增援，以有利于右翼队作战，而后夺取灵丘及其附近据点。此外，对其他方向也做了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攻打涞源县城，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守方是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攻方是杨成武的部队。不久前，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就是被杨成武率部打死的，所以对杨成武恨之入骨。9月22日晚，晋察冀军区发起涞源灵丘战役。晋察冀军区第三团拔除涞源附近两处据点，攻到城下。此时，虽然位于涞源县东北方向的东团堡镇已被第二团攻。

下，但从张家口赶来的3000多名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已经接近涞源县城。由于敌我力量的变化，八路军虽然拿下3处城关，最后主动撤围。灵丘方面，由于日军侦知到八路军进攻的消息，调集大批兵力，聂荣臻下令撤出战斗，持续18天的涞灵战役结束，取得了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的战绩。为策应涞灵战役，冀中地区部队激战12天，歼敌1500余人，攻克据点29处，破坏公路150公里。第120

0: 第幺二九师把冈崎大队围在关家脑。十月三十日巳时，第幺二九师参战部队向被包围的日军发起总攻，主攻部队迅速突破日军防御阵地，将日军压缩在一个狭小地区。在关家脑被包围的日军固守待援，抓紧构筑防御工事，并利用黑夜攻占了关家脑西南的凤脑顶高地。 为解救冈崎大队，黄崖洞的日军1500人在十余架飞机的支援下赶来增援，日机对第幺二九师部队轮番轰炸，日军充分利用了窑洞，把窑洞都打通了。八路军好不容易拿下一个窑洞，在进攻第二个窑洞的时候，却发现日军从第一个窑洞出现，在背后
1: 袭击自己，结果损失不少。这关家脑我是那年也去看过一次，它跟那个凤脑井就中间就隔着一道沟，就路冲底下过。凤脑井和关家脑这个山呢之间呢，村子就夹在中间。这个地方三面是这个断崖，不好过，一面是这个村庄和坡这个路，这棚种呢就调集了是386旅、385旅。
0: 决死一种队，是129师的主要部队都被他调来了，决心要吃掉这口，决心。到了10月31日早晨，关家脑还没拿下，而日军增援部队正在开进中，企图围歼第幺二九师。 彭德怀亲自赶到关家脑，站在500米外的壕沟里举镜观察敌情。这一举动被摄影记者徐肖兵抓拍了下来，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第幺二九师再次组织进攻，连续打了18次。 终于攻下山顶，冈崎谦寿。鉴于关家脑被围之日军基本被歼灭，来源之敌又过大，为保持主动，再寻有利战机。第幺二九师迅速撤出战斗。此役，八路军第幺二九师歼灭日军400余人。
1: 所以这个八路军的伤亡不小，到最后呢是
0: 能够打到矮顶上的部队，76旅团占了主要部分，就打到了顶上的。50年一个全国战斗英雄李长林，那时候是排长，他就是丧到挖到顶上的。到11月5日，日军被迫撤回原据点。11月17日，日军7000余人分路合击太岳区。 太岳军区连续在关滩龙佛寺等地重创日军，迫使日军于12月5日撤出太岳区。在此期间，日军还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到1941年1月初，晋察冀军区部队将驻留的日军全部驱逐。在晋西北地区，日军先后出动20000余人。 企图长期驻守和分割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北军区命令一切武装力量积极袭击日军，迫使日军于1941年11月24日全部撤回原出发地。至此，百团大战宣告胜利结束。

0: 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美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美军18407人，日军自动投诚者47人，美军反正者1845人，缴获枪支5942支，各种火炮53门，骡马1510匹，摧毁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车站37个，桥梁213座，隧道11个，铁轨21.7万余根，枕木154.9万余根，电线杆10.9万余根，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
1: 其实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一直持续到1941年1月24日。百团大战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2: 第一呢，首先分析了日军的撤农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第二呢，就是配合了，可以说策应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第三一点呢，优而不及的这个应对，提高了和扩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这个影响。
1: 百团大战的战果令蒋介石大吃一惊，百团大战的歼敌数字居然和国民党1939年冬对日军发起的冬季攻势的歼敌数量差不多。在日军占领下的华北战略腹地举行的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发动了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攻守兼备的战略性战役，也是在国际法西斯侵略气焰极度嚣张、中国抗战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实施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在军事上，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并迫使日军不得不进一步从正面战场抽兵对付抗战力量，从而策应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在政治上，百团大战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羁的污蔑，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抑制了国民党内对日妥协的倾向。

百团大战使日军损失惨重。根据八路军总部1940年12月10日的统计，百团大战仅前三个半月，即1940年8月20日到12月5日，八路军就进行大小战斗1820。

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随之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大部分已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有的变为汉奸政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薪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5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0: 特权一，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的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6: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

0: 真美，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 合同价是70多万，
0: 70多万，
1: 那就不满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2: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0: 对对对，都还可以的，对。
3: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0: 对，
3: 是很
0: 更加有信息了。

泪奄奄一息。天上真的会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吗？这样的场景又想表达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古时太阳一直被表述成十个，可能与时近未至和中国人长期使用干支纪日法有关。天有十日的神话，实际反映了天干的起源。但十日神话和一个太阳的现实毕竟是矛盾的，所以较晚成书的淮南子就创建了这个新的神话。在人间饱受烈日煎熬的时刻，勇敢的羿挺身而出，开弓搭箭，一连射下九个太阳，大地这才恢复正常。据说羿在射日时踩断了扶桑树，这使得人间失去了一条通天之路，他也从此留在了人间。但他惩恶扬善，坚守职责，成为了神话中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射日的故事既解决了十个太阳变成一个的问题，又代表了对正义和秩序的维护。羿执行的是天地的指令，他的形象半神半人，显然他拥有和天交流的能力。据说在羿射落太阳之前，众人曾请了一个有名的女巫齐天，但没有成功，女巫也被烈日的毒焰晒死了。通神是人极为渴望的一种能力，于是就有了巫。巫是能连通天地的人，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他们被认为是天赋异禀、拥有大智慧的人，很多部落首领都被称为大巫。《山海经》里记载有巫咸国，有研究者认为那可能是巫师们组织的国家。另一处记载说，在大荒之地有灵山，十个大巫师通过灵山上天入地，他们是去采集药物的，而能获取救命的草药本身就像是去领取某种神旨。巫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们通过一些特别的动作向神发出祈愿，获得启示。渐渐的，这些动作发展成特定的仪式，后来我们称之为祭祀。鱼乳游兮九河，冲锋起兮横波。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河伯篇》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后世多认为这是一篇祭祀河伯的歌词。神话的书写中存在着河伯作为水神形象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中，之后又被明确为黄河之神。中国人饱含着对水的爱恨交织之情，塑造了一个令人无奈的希望能深度沟通的神。《韩非子》一书中记录说，远古时的水神人面鱼身，住在从极之渊，水宫以鱼鳞为屋，龙甲为堂，子背作阙。河伯被描述得风流倜傥，他喜好浪游，常常乘水车，驾两龙，遍九河，入天门，乐而忘归。人还赋予了他多情的性格，据说他曾因追求落水之神而与人间的力士决斗，以致丧失一目。但河伯性格的另一面是喜怒无常，它可以让黄河之水造福于人，也可以随时泛滥成灾。

河沿岸一度盛传一种说法，必须每年为河伯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不然他就会发动洪水。这时的河伯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了。人们期盼着通过献祭，暴虐的河伯又会变回浪漫的河伯。这一双面构象透露了人内心的矛盾。事实上，所有对神界的塑造都是人类社会的映射。作恶之人终能从善，这是人期待的正义。祭祀的本质是祈祷神能帮助我们建立和维护这样的秩序。这些善与恶并存的故事传递出一个信息，那一时期的中国人应该在精神领域有了更多的拓展，并且正在发展出日益复杂的社会组织。楚辞《九歌》中另有一篇，祭祀的是山鬼。山鬼窈窕动人，多情缠绵。对照《山海经》中记载，山鬼应该是一种叫做魁的神兽，也被称为山精。魁的外形如一头没有角的青牛，全身闪耀着光芒，吼声如雷。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只有一条腿，总是跳跃着走路。此外，它还能模仿人说话，见人便笑，极具迷惑性。山神是整座山的化身，山精则是山孕育的精灵。人们会将这些精怪的图形铭刻在器物上，作为一种图腾，在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提醒自己和他人要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态度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自处的方式，表明了我们如何看待人在其中的位置和立场。不祥的妩媚形象怪诞，高贵的神则越来越像人。人有住所，神就也有住所。地上的神以山河为家，天上的神以星辰为家。据说掌管每个人命运的神司命就住在天上的文昌宫里。文昌宫即文昌六星，是北极星附近呈半月形的六颗亮星。永恒不动的北极星又名北辰，也叫紫微星，那是天地的住所紫微宫。创世之神完成使命后，人便完善了纷至世间的各路神灵。众神以天地为尊，按照天地的指令各司其职，他们规范着时间和空间的运转，负责善恶的评判和奖惩，主宰着人的生命节律。当他们来人间巡查时，就会住在地上的行宫，那便是被称为地之夏都的昆仑之丘。山海经、禹贡和水经注等等古代文献中都不止一次地提到它，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位于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这是一座只存在于神话中的方八百里、高万仞的神山。山分为三重，第一重为凉风之山，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第二重为玄圃，登上去就能呼风唤雨，成为神；第三重为太帝之居，登上去就如同进入天界。最高处是一座恢宏奇绝的九重宫殿，城门重重叠叠，气象如同仙境。昆仑山是中国神话里的世界中心，
就像印度的须弥山，希腊的奥林匹斯山。这样一处壮观神圣的所在，自然不是随便就可以登临的。仙树异草只是一些寻常的图景，还需有更罕见的奇观才配得上神界。据说昆仑山下有长40里、宽4-5里的火林，里面长满了不尽之木，昼夜燃烧，再大的风，再猛的雨，也无法使其熄灭。火林之内还有弱水环绕山体，弱水不是普通的河流，它能淹没一切，很难逾越，即使丢下一根羽毛都会沉下去。没有浮力的水，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古人对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有了朴素的认知，所以才会特别创设这超现实的弱水。障碍重重的昆仑之丘，就像是横亘在人和神之间的分界线，宣示着人与神的区别。但人创造出神，难道只是为了制造不可逾越的界限吗？恰好相反，这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终点时为自己开辟的终极通道。直到今天，神秘主义者依然视死亡为最难以解释的谜题之一。如果说女娲和伏羲解决了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向何处去？死亡是生命流程中最后一环，只有补充死亡之后的故事，答案才能圆满。或许是因为做梦而获得的灵感，远古时期的中国人认为人是由身体和精魂两部分构成的，梦就是人的精魂短暂离开身体时所发生的。精魂如果永久地离开身体，人就会死，离体的精魂就成了鬼。鬼就如同精灵一样，可以作祟或作福，离开人体后他们会聚集在一个叫冥土的地方。冥土幽暗而凄惨，所以又叫幽都。幽都的掌管者叫吐蕃，面目狰狞，头上长着尖锐的角，喜欢伸出涂满人血的手追逐人魂，以人魂为食。在各种宗教产生之前，吐蕃是最早的人鬼管理者。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早期的人设置了这个比死亡更恐怖的角色。死后的世界在想象中并不美好，是因为没有人想死。人对自己的生命结局显然很不甘心。既然相信神在管理一切，那么也请神给予我们不死的秘诀吧。神话如同一本小说，一出歌剧或者舞剧，它帮助我们解决精神的困境，为生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有没有可以不死的方法？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以旧瓶新酒的方式改头换面地贯穿了整个历史。我们的恐惧和欲望和祖先没有什么不同，而祖先用智慧创造了西王母，一位兼具神性与野性的女神。她看上去是人的模样，却有豹尾、虎齿，擅长歌笑。西王母主掌着象征死亡和毁败的天之厉鬼与五残星，被称为死神。但她同时又是不死之药的掌管者，能令人长生不老，死而复生。死亡与收获是一体的两面，

像秋天，庄稼成熟，喜获丰收，但也是一个生命周期的终结。中国人很早就能理解生与死的对立和连接。我们想象的西王母就掌握着生死大权，既是生命的收割者，也是生命的赐予者。这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射下了九个太阳的羿，向西王母求的不死药，交给妻子嫦娥保管。没想到徒弟冯蒙心生不轨，试图将药偷走，刚好被嫦娥撞见，冯蒙就想杀他灭口。情急之下，嫦娥吞下了不死药，随后便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她突然飞升起来，越飞越高，一直飞到了月亮上。这可能是中国人关于不死的极致想象，也是中国神话里少有的带着悲剧色彩的浪漫故事。当然，普通人想求得不死药困难重重。西王母居住在神山中，有一只三青鸟每天为她取食，一般人很难找到它。神话如同诗歌或者音乐，它让面对死亡或寂灭而绝望的人获得安慰和希望。它揭示出一种潜在的秩序，让人接受肉眼可见的无望和无常背后还有价值和意义。只要三青鸟还在飞翔，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应该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以造神的方式，中国人以独特的思维架构起一套指引生存的解释体系，可以坦然面对昼夜交替、四季轮回，面对冷暖、饥饱、善恶、凶吉，以及生和死。在中国人的思想版图中，这已然是一片特别的山海。向下是渤海之东的归墟，那是冥界之门，是人死后的去处。向上，珠玉之树丛生，奇花异果遍布，那是神的领地，是人永生的乐园。修仙、通天，成为中国本土宗教产生的基础。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事。而在那个源头上的中国人，打通了天上、地下和人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为生命找到秩序，为灵魂寻到归属，为精神架设起天梯。人，始终都是真正的主人。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加我薪加个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0: 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博大古，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
2: 张大爷，
3: 大爷，
4: 哎，怎么意思您？
2: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4: 哎呦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2: 哟，扫地机器人。
4: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2: 哎，这
4: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5: 说这是上头电子烟，就说它里面是兴奋剂，
6: 抽了一口直接就头晕了。
7: 走路当不稳，

0: 然后看不清东西，
1: 全身没有力，
2: 人也懒散了，不想做戏了。
3: 哎，不吃了，好恶心这种味道。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又想吃。
4: 市场上却出现了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
5: 打掉了一个制售含伊托咪酯电子烟的团伙，
6: 将伊托咪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
7: 伊托咪酯本来是临床上一种常用的麻醉诱导剂，它呢呈白色粉末，不溶于水，但是现在一些不法分子呢却利用它的麻醉效果在地下进行非法制造、非法贩卖。
8: 目前呢，吸毒人员滥用伊托咪酯的情况主要是把伊托咪酯添加在香烟的烟丝中，或者是添加在我电子烟油的油中，作为一种电子烟的形式来进行。
9: 如果容易滥用的话，那可能会产生很多危害。那从根上来说，伊托咪酯的基本的药理作用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剂。
7: 过量或者长期吸食会导致大脑、心肺、肝脏、肾上腺等多器官的损害，甚至导致死亡，这在国内已有案例证实。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受副热带高压增强，暖湿气流北上，梅雨带逐渐北台的影响，今天上午开始云量逐渐增多，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飘落，真正的天气转折在入夜之后，一直到明天将迎来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时局地短时风雨较大，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雷雨大风等对流天气。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1号阴有中阵雨，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3号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五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中到大雨，24到28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到大雨，24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中到大雨，24到29度；钱江世纪城中到大雨，24到2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中到大雨，24到28度；临浦中到大雨，24到28度。

以中到大雨，25到29度。进化中到大雨，24到28度。濮阳中到大雨，24到29度。岱村中到大雨，24到29度。娄八度。南阳中到大雨，24到28度。弋桥中到大雨，24到28度。弋农中到大雨，24到29度。晋江中到大雨，24到28度。党湾中到大雨，24到28度。所前中到大雨，24到28度。衙前中到大雨，25到29度。城区中到大雨，24到28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海拔5200米，无人区，年平均气温-5摄氏度，野生动物的家园。这里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

这可能是中国最酷的野保员。常年风吹日穷下，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羌塘野保梦之队。

0: 祥八和八名队员轮守着管理站所辖100平方公里的区域。近年，盗猎活动基本得以控制，管理站的日常落在了对野生动物的巡护监测上，也为羌塘自然保护区的科考提供持续而详实的基础数据。这里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却是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
1: 我站在一个地方就能看到好几种的野生动物，野牦牛啊，野驴啊，藏羚啊，棕熊啊。你看现在看到的地方，就是有些地方就是30多只嘛，有些地方10几只。上次我们数的时候170多只吧，应该遇到狼的袭击还是什么的，反正他们喷散了。那些藏羚羊泡水的原因就是蚊子来咬它们。
0: 藏羚羊是保护区的头号角色，羌八

0: 聊起藏羚羊的习性如数家珍。他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些旷野里的生灵。
1: 有人说的就是羌塘北部是无人区域，但是我们觉得这么多的野生动物来陪伴我们，我们一点都不孤单，真的。他们看到我们好像就是没有看到，就是没有盆影，但是有外来人，他们好像闻到气味了吧，应该早就他们就是跑远了。每天都有都看到那个小羊，看到小牛，都他们都在一群里面，就是看起来都幸福的样子。
0: 健硕的野牦牛群诱护着小牛犊，在苍茫大地肆意狂奔，这是他们的天堂。

0: 尊重的东端社会营养不全。
1: 每次巡护完成，强巴对这里的野生动物又多了一些了解。这些数据经年累月，形成一份份独特的荒原档案。
0: 熊卡在等熊，棕熊，棕熊肯定这个东西，
2: 只有一个。嗯，
0: 金戈麦奇呀，金戈麦奇。
3: 他们有扔那个拖拉机在县那个河里面，然后我们去把它拉回县车呀，或者在路上车子爆胎呀，他们在喊我们就赶紧去他们帮。
1: 他们经常帮助牧民渡过管理站附近的河流，偶尔，他们也有被困的时候。

这次强巴在巡护途中遭遇夏季冰融结合，急速奔流的河水瞬间淹没了车轮，皮卡车陷于淤泥中。

0: 距离事故地点最近的亚阿木管护站连夜组织人手前往救援。
1: Dos amatik mukho.

0: 在冰雪融水的猛烈冲刷下，巡护车越陷越深，几次调整方案都以失败告终。气温急剧下降的深夜，水中作业愈发困难，救援只好中断。巡护工作还得正常推进，车辆救援就只能交由亚阿木的同事了。今天强巴和同事将骑行20公里安装红外监测设备。
1: 那你看这一能够能够啥不你别怎么做不

0: 두둑 등어도 초장을 빨리 빨리 잡는 돈 두둑이 싸 팔아도 빨리 그 샤라 모두 싸 팔아도 치네. 면에서 다 빨리 늘을 거이나 싸 차고 강도지. 그래서
1: 주요 监控的是 雪豹、猞猁，那个兔狲，还有那个石虎，他们是平时很那个深藏不露，很难看到的动物，都它来能拍得出来。雪豹的行动在这样的山崖，就是他们习惯就是怎么这样摸着这样子的，这样。 这样把自己身体这样靠住，最讨厌的是那个棕熊来一直在捣乱我，七八次吧，有些相机都他把搞坏了。
2: 那头调皮的棕熊就在附近，它机敏的像一个惯犯。

0: 陷入季节河的皮卡车已经被打捞出来，而另一些车又陷在了河里。羌塘草原上循环往复，日月轮回。强巴将继续他的荒野作业，他跟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每一个片刻，都将装点他酷炫的野保人生。
1: 他没他们给他实验前呢，他强子三节腿有可能，一大还将皮松松都有大节他，一大嘞，对对，一大从没见对。
0: 自然还给自然，这是高原的故事，是家园的故事，也是非同凡响的生命故事。

0: 浓雾，泥泞，3500多公里外的东海之滨，从林芝到福安，海拔直降2400米。这是16岁的嘎桑群培第二次参加正式比赛。适应期酷热难耐，比赛日却阴雨朦胧，雾锁深山。不同的地理气候，每天的天气变化，还有特定的赛道难度，山地自行车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不确定性，但嘎桑群培每一站都渴望更进一步。
1: 这次争取拿个前六，转一级。
0: 群培很快就吃到苦头，因为路面湿滑，坡度太陡，他不得不频繁推行。这是山地自行车运动的难点，是对运动员综合素质的极大挑战，同样也是他的迷人之处。耐力运动到最后比的是体能和意志。
2: 车把都断了。

0: 第一次遭遇这种极端天气，嘎桑群培没能如愿进入前六名。成长的代价让这个少年心碎。
1: 可以了啊！
0: 队友才旺多吉拿到第八名，对专项训练只有几个月时间的西藏自行车队来说，已是很大的突破。这样的表现足以引起业界关注，但嘎桑群培还是陷入自己表现不佳的沮丧中。回到林芝，车队短暂的适应后开始恢复训练。训练一定是运动员重拾信心的捷径。
1: 跟住，跟住，跟住！
0: 两个月后，嘎桑群培将在自己的家乡迎来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林芝站的比赛。这是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首次落户西藏。
1: 好，双手可以抓把了。对，很好啊，斯纳勒给很好，继续做。我们西藏自治区自行车队是通过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心肺计划第二期的训练营挑选了12名运动员，他们完全属于零基础。短短的这7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能够在全国的专业的比赛上取得一些小成绩，也算是挺好的。未来我觉得还是挺有希望的。双脚同时蹬，是。嘎桑群培吧，这个小孩是比较瘦小吧，很瘦。他的优点是耐力特别好，而且脑子也比较机灵，接受能力啊、悟性啊都比较高，而且训练也是特别吃苦。

0: 同伴一样，嘎桑群培从小就喜欢自行车。
1: 在我7岁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打了一个自行车比赛，看着他们在公路上面骑很帅，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当一名体育生。9岁的时候，乔伊给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嘛，然后妈妈骑着摔着骑着摔着就骑会了。
2: 他从小就喜欢自行车，他学习成绩也特别好，他要去运动员的话我也支持他。
1: 在芒市打了比赛，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嘛，54人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我拿了第13名吧，一下子就信心就来了，就以后就好好骑自行车吧。
0: 只是现在骑车不再有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放松感了。
3: 3、2、1，走。还有10秒。5、4、3、2、1，走。
0: 体能的增强，技术的提升，心性的磨练，是一名山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必修课。而浇灌这一切的，唯有每天挥洒如雨的汗水，有时还有不甘的泪水。这是一项没有天才的运动，日复一日训练，积累比赛经验，是通往领奖台的必由之路。
3: 3、2、1，走。
0: 这一次回到主场林芝，刚刚到来的雨季增加了他的担忧。

0: 再一次见到嘎桑群培时，距离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林芝站只有一周时间。
1: 还有几天时间，多熟悉一下，好好练，告诉我把自己的能力极限发挥出来，自己给自己突破一下。

0: 一定要进到前六名，在自己的家门口打比赛嘛，家人也会来看我比赛，一定要发挥很好。
1: 嘎桑群培爱护着自己的坐骑，像伙伴一样。
0: 赛前就是我们会把那个比赛练导跟训练练导会进行更换，把训练胎更换成那个比赛胎。
2: 我觉得自行车它也是有觉得，如果你赛前没有好好去护理它的话，在比赛中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明天，期盼已久在家门口的比赛将正式打响。
3: 已经跑到了最后一圈，中间的陈忠平还是处在前八之内，现在他是处在第七的位置。
1: 护理自行车，拉伸放松，赛前的例行动作疏解嘎桑群培的紧张情绪，让他安静下来。
0: 打比赛都一样，都会紧张嘛，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摔车呀、爆胎呀，什么都有可能，谁也说不定嘛。比赛上最担忧就是明天下雨吧。
3: 分两组，每组的前八名进入决赛。

0: 专业组现在开始检录，赛道上的运动员请抓紧时间。
1: 我觉得云南会赢，因为云南的速度很快，
2: 都拿了好多第一名。
3: 虽然天气没有嘎桑群培预想的那么糟糕，但眼前的情形并不让他乐观。视野里两名云南运动员，一位是今年的站赛冠军，一位是千岛湖锦标赛冠军。
4: 山地自行车联赛西藏分站呢，也就正式进入我们比赛的角逐了。
5: 来自云南队的52号马关浩，
6: 54号是来自我们西藏队的选手，也是在各个比赛当中崭露头角。
3: 这是妈妈第一次到现场观看嘎桑群培的比赛。

0: 子的身影隐没在飞速奔驰的自行车队伍里，但愿他今天可以拿到好名次。最终嘎桑群培圆梦前六名，他的站赛排名从第十三名提升到第五名，而这仅仅是他第四次参加专业比赛。
1: 我们作为西藏第一批山地自行车队，责任很大，我们现在的成绩关乎以后西藏自行车队能不能走得更远。
0: 在山地自行车运动这条路上，还有无数的比赛等着嘎桑群培和他的队友。这支年轻队伍的每一次突破，都在创造这项运动的历史。新西藏，未来可期。

0: 又是一趟从西宁赶来的列车，数以万计的包裹沿着青藏铁路抵达拉萨。
1: 没了吗？
2: 没有了，没有。
0: 这样穿行千山万水的送达，每天都在上演。
1: 包裹从订购到运输再到老百姓的手里面，要经过很多环节。我觉得我这一环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环节。
0: 这些包裹的旅途并未就此终结，覆盖120余万平方公里的邮路是更具挑战的接力赛。
1: 每天都有从西宁回来的火车，隔天班，我们每个驾驶员都要跑这边，大概5公里左右。
0: 刘帅和他的同事就是接下来的参与者。未来数日，他们将在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形里穿梭。是西藏最大的包裹分拣中心。过去一年里，超过1500万件包裹汇入这条物连江河。来自五湖四海的包裹，装着不一样的故事。亲人的牵挂，爱心的传递，商务的连接，甚至生命的救护。而这一趟，刘帅又将送去怎样的托付呢？
3: 阿里，
4: 在路上慢一点。
3: 好，谢谢。好，走了，拜拜。
0: 海拔4500米的219国道上，一场邮递员与包裹的高原之旅即将开启。
1: 我跑长途有14年了，最远的地方就是拉萨至阿里这条邮路，单程邮路大概1600公里。
0: 邮车前行在西藏之西的辽阔大地，山峦如聚，碧空如海。
1: 别看这个车小小的车间，其实上了车之后，这个心情就会好很多。看到自己熟悉的车辆，就像老朋友一起，就像兄弟一起，已经陪我走了快30万公里了。
0: 过去14年，刘帅奔跑在不断延展的邮路上，迎来送往。他用车轮在世界屋脊开启平凡的视野，丈量自己飞驰的青春。
1: 算是一条既平凡又不平凡的道路。我们车上承载的是邮件嘛，更多的是老百姓收到包裹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平凡的。夏天还好说，冬天真的太冷了，-20多度、-10多度都是很正常的。像路上有时候冬天下雪了，夏天有的地段泥石流塌方，或者是遇到我们车子有什么问题，这种情况很多的。
0: 长长的车厢是高原之舟，刘帅讲述着他的经历，像一位久经风浪的船长。
1: 我们不怕下雪，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那个风吹雪，那个一刮起来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有一次在安久拉山，光堵车我们就堵了9个小时，我记得是太冷了，油都冻了。我们就点柴火烤油箱底壳，把车发动着之后，我们就在前面挖挖，1米走1米，挖5米走5米，山底下已经封路了嘛。教练就很惊讶，就是你们两个怎么下来的？
0: 只有风雪，滑坡、滚石、泥泞不堪的道路是冬夏季的常态。世界屋脊的广袤高原，油车师傅们从未停止脚步，将包裹完好无损地送往浩瀚群山中的人间。
1: 包裹不仅仅是包裹的传递，更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老百姓的牵挂对我来说也是我最快乐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车坏了或者是修路的时候，时间根本赶不到县城吃饭住宿。干肉、糌粑、方便面什么都带了，都是齐的，什么都有，环境挺好。刚开始到西藏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吃不惯，后来慢慢习惯了，在这边待了10多年了。

0: 冈仁波齐山脚下的塔青镇是这次旅程告一段落的地方。
1: 好，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今天九个，
1: 九个是吧？
2: 啊，你
1: 看一下。好的，
2: 勾，
1: 我先
2: 勾兑一下。
1: 哦，好的，我先勾一下。
0: 距离拉萨1203公里，在这里，刘帅将包裹交给乡头员巴桑彭措。
2: 对，签个字。
1: 那上面蛋都有是吧？
2: 都有。
1: 古兰。
3: 要投递牧区的话，两个巷加起来基本上有十几户，居住点也是相当分散，最远的50公里左右。
0: 这是一场无缝连接的接力赛。巴桑彭措将把包裹送往草原的深处，而刘帅将继续沿着219国道，前往400公里外的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像巴桑彭措一样的摩托车投递员，奔走在西藏数千条崎岖颠簸的高海拔乡村油路，他们常常骑行几十上百公里，只为了投送一件包裹。
1: 阿比比妈，快递来都，我要加龙瓜，阿比广场多少的？
4: 对，我也要是龙边那了，不上头，我也要走。

0: 교회에도 작교회에도
1: 四季交替，牧民随时都在转移牧场。巴桑彭措也需要及时更新投送地点的信息。哎，别忙，快点来收。农老板准备的，这里，小家拉林的，呀呀。这给给你老总忙了不就？
2: 忙了去。
1: 哎，老总赶紧伢子们到啊。哎，这下嘛，一个人是担当的几步就出来了。老总很累的。
3: 对，哎，对对，老总也不骑了，姐。这个也不几个的小。俺叫俺这个铲子吧。
1: 要要要，6月10号，很精。
3: 对于比较偏远的地方来说的话，用着最大的是打叉机。以前的话就是用木桶，还得要用一个人力去打叉嘛。第一是方便，第二就是打出来的酥油茶的颜色、味道都不一样。 包括送过完了之后，他们就是热心的跟我说：“你先到我们这边喝个茶。”要不前头，反正你看我前头出去收拾不到。

0: 裹的目的地分散在高原各处，总有些人力不能及的角落。无人机羽翼盘旋，俯瞰交错纵横的公路、铁路、航线，像一条条地上星河，映照出西藏物联网的成长轨迹，更是新时代脉络的持续涌动。每一件包裹的完美抵达，都是一首滚滚车轮与漫漫道路的协奏曲，饱含着两地相同的情谊，浸透着人们追寻的幸福。对于刘帅和巴桑彭措来说，这一程的结束意味着下一程的开始。不变的是，他们一直传递着那份遥远的托付。
1: 常年在路上行走，一个人，一辆车，一条路，其实并不孤独。我们这就是接力赛，现在轮到我这一棒了。每个人都是独行侠。
0: 无数人的接力，流动的大地音符，光辉的平凡之路在高原唱响。你好，新西藏。

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面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采食。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 保护区喷洒的

0: 农药，导致他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2: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一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左右，加薪价格是13.7。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6: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受副热带高压增强，暖湿气流北上，梅雨带逐渐北台的影响，今天上午开始云量逐渐增多，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飘落，真正的天气转折在入夜之后，一直到明天将迎来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时局地短时风雨较大，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雷雨大风等对流天气。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1号因有中阵雨，2号因有阵雨或雷雨，3号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五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中到大雨，24到28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到大雨，24到28度。凌空经济示范区中到大雨，24到29度。潜江世纪城中到大雨，24到2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中到大雨，24到28度。灵浦中到大雨，24到28度。瓜沥中到大雨，25到29度。进化中到大雨，24到28度。濮阳中到大雨，24到29度。岱村中到大雨，24到29度。楼塔中到大雨，24到29度。

上中到大雨，24到28度。南阳中到大雨，24到28度。弋桥中到大雨，24到28度。弋农中到大雨，24到29度。

0: 8度。雅典中到大雨25到29度。城区中到大雨24到28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
1: 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1: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
3: 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

0: 鸡。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
2: 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3: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2: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铎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铎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3: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2: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高，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4届
5: 排查整治铺天隐患，守护平安幸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入选全省首批优苗计划专项服务行动开展地区。
3: 全区唯一明朝美地成功入选全省青年安居试点项目。
2: 浙 BA 萧山队首战告捷，86-59大胜余杭队。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日前，浙江省经信厅发文公布首批优苗计划专项服务行动开展地区，在全省范围内仅遴选出12个县市区入围，我区成功跻身开展地区名单，抢占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先机。
2: 优苗计划专项服务行动旨在建立健全线上线下结合、省市县三级联动、社会服务机构积极参与的服务体系，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信用贷款、股权融资、企业出海、数字化转型等经营成本，壮大提升中小企业规模质量，夯实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底座。首批专项服务行动开展地区将通过企业活动券、企业服务券和企业减息券等形式提供总计约1亿元资金赞助，助力企业沿着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培育主线成长壮大。近年来，我区坚持以工业为命脉的立场绝不会变，视企业为生命的态度绝不会变理念，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路径，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探路先行，勇当尖兵，利用创新链赋能企业链，把科研落在车间，把点子变成产品，累计获省级及以上首台套54项，全省第二，累计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87家，省隐形冠军13家。优苗计划专项服务行动的开展，将为我区中小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下一步，我区将聚焦专精特新梯度培育主线，用好省级配套资源，通过系统化、精准化、全周期服务，全力培育一批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助力更多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推动优苗计划真正惠及企业、落地见效。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共青团浙江省委公布了全省青年安居试点项目第一批清单，我区宁朝美地公寓项目成功入选。
3: 今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徐浩辰选择扎根萧山自主创业，投身电商行业。初入社会找房时，房源溢价高、通勤距离远等问题一度成为了他落脚路上的现实难题。今年4月，徐浩成成功配租到宁朝美地公寓的精装一居室，依托应届毕业生人才政策，享受租金7折福利，公寓家具电器一应俱全，真正做到了拎包入住，帮他省下装修购置生活用品的额外成本，实现毕业即可安家。
4: 搬到这里来的话，差不多一个人住就1000多块钱够了。然后它那个地段在那个潜江西城这边，我感觉交通非常便利，然后看那个这边附近小区配套设置都很好，然后绿化也很好，旁边就是有一个万象天地的，我觉得在商圈旁边生活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3: 宁朝美地公寓地处地铁6号线、19号线交汇处，无缝衔接奥体滨江产业板块。公寓规划40至90平方米，多元化精装户型，凭借高性价比运营模式，出租率常年保持在99%以上，已累计服务6000余名青年人才，是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标杆样板。与此同时，公寓配齐商超、健身等生活业态，落实24小时安保与急速维修服务，建成15分钟便民生活圈，完成青年居住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的升级。社区打造 Happy Friday、 离谱课堂两大特色 IP， 文娱沙龙技能培训常态化开展。2025年以来，已累计开展各类特色活动20余场，参与青年近3000人次。同时整合政企金融资源，举办创投对接、导师帮扶活动，打通安居到乐业的成长通道。
5: 项目始终围绕青年宜居宜业需求，在生活配套、成长赋能上持续发力，下一步。

0: 我们将以省级试点标准提质升级，不断完善社区服务，丰富青年活动，搭建创业平台，真正让青年人才在萧山住得安心，过得舒心，干得顺心。
1: 目前我区出台分层叠加租房补贴政策，大专及以上人才享七折房租，高层次人才房租低至四折乃至免费， F 类以上人才还可叠加每月2000至4000元专项租房补贴，所有租房业务均可线上一站式办理，数字化流程精简办事环节，切实为青年减负提速。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开展水域综合应急演练，通过船舶起火、人员落水实景模拟，联动多部门实现水陆空协同救援，全面检验景区水上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3: 本次演练由交通、文旅、湘湖管委会等多单位联合主办，50余名工作人员参与，投入救援快艇、消防艇、救援直升机等装备10余台。演练首先设置船舶碰撞场景，模拟电动观光画舫与湖面仿古摇橹船相撞，随后游船失控起火，2名游客不慎落水。突发状况发生后，船上船员第一时间上报调度中心，仅仅3分钟，各类专业救援力量便同步抵达现场。其中救援快艇迅速靠近水域救起落水人员，急救人员即刻登船开展心肺复苏 AED 急救，伤情较重的游客随后交由救援直升机空中转运。另一边，消防艇同步开启高压水炮协同扑灭火源，有序疏散转移船上剩余游客。港航执法艇则在外围水域管控航道，隔离事发区域。待明火扑灭，人员全部安置完毕后，工作人员随即铺设围油栏，吸附水面泄漏油污，仅10分钟便完成水体污染管控。整套完整应急演练全程历时20分钟，各环节流程衔接紧凑高效。
4: 演练呢，还原了真实的救援场景。那么从快速登艇、水下救援到转运伤员，那么整套流程反复磨合，那么也加强了我们和那个地方职能政府部门的一个配合。就今后我们如果发生了险情，那么我们能够更好、更安全地开展救援工作。
2: 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杭州赛区萧山队59大胜余杭队。当晚，林浦体育馆内气氛火热，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身着萧山队助威服的球迷早早落座，手举应援牌横幅。每当主队完成抢断快攻3分得分，全场就响起掌声与欢呼声。比赛开
5: 始，
1: 本场比赛萧山队6号高强拿下26分，荣膺 MVP。赛后，他表示自己很享受这次比赛。
6: 萧山人民非常团结，然后大家都非常努力，去不管从防守啊、进攻，每个篮板大家都很努力。我非常喜欢这个团队，我觉得我们一步一步走吧，打好每场比赛，不要骄傲，不要气馁，然后大家去，我们是个团队，我们一起加油吧。
1: 据了解，今年浙 BA 萧山队集结23名球员，既有谢凯波、来啸天、李昂等老球员坐镇，又有高强等新队员加盟，新老球员梯队完整，新增设季中冠军赛板块。正式构建季中巅峰对决加年度总决赛梯次递进、全年贯通的完整赛事体系。本届季中赛一改过往跨校组队模式，严格实行全员同校、一校一队参赛机制。同时，赛事设立严苛段位准入门槛，定向邀约全省顶尖高校冠军战队参赛，优胜队伍可直通职业赛场，打通校园竞技、专业历练、职业晋升的人才培育链路。
7: 我们学校是有7个，我们平常在学校里面等上课完之后会约其他队伍来打一些训练赛，然后磨合一下我和我队员的那些基础的配合。
1: 我区率先打破传统文体边界，将电子竞技纳入全民运动会展演项目，探索出全民参与、校园筑基、专业赋能、产业联动的现代化数字文体发展模式。此次省级高校顶级电竞赛事落地萧山，正式区电竞协会搭建多层级赛事平台，完善赛事运营规范，迭代产业配套生态的成果，为杭州文化新三样夯实青年人才储备。
8: 感受到这里本身有着一个非常浓厚的互联网基础，那同

0: 同时还有着我们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无论是这个自媒体，然后还是我们的这个游戏主播，其实在这里都是非常多的。那其实大家聚在这里也有更多的共同话题，非常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有着更多电竞的能量。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和尚镇和萧山农商银行联合发布魔力青年生活指南惠民服务小程序，打造和尚专属青年线上服务平台，持续完善辖区青年新就业群体服务体系。全新上线的魔力青年生活指南小程序，搭建起覆盖安居、消费、文旅、办事的一站式青年服务矩阵。平台租房板块整合全镇优质房源，青年可线上筛选房源，直接与房东对接沟通，高效解决安居需求。同步收录全镇百余家商铺摊位信息，各类餐饮、民宿、文创市集优惠实时更新，青年专属消费券线上发放，便捷核销，切实为青年减负让利。小程序还内置了全域文旅导览功能，古镇游玩路线、非遗研学项目、特色文创打卡点全部整合上线，一站式满足青年吃、游、购、娱各类需求。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电器安全实测实验，还原过载、接触不良、短路三类家庭高频用电险情，以此提醒市民重视极易忽视的居家用电风险。本次实验分别模拟三种危险状况：超负荷测试中，额定功率2500瓦的插线板接入大功率电器，总功率远超负荷，短短数秒电源线受热冒烟，绝缘皮融化后起火。
3: 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一个插线板不够长。然后我们从这个墙上的这个插座里面接出来，我这里接一个插线板，然后呢，我再从这个插线板，我再接一个插线板过去，比如说这个插排我插一个，这个烧水壶，那个插排我又插个电冰箱，或者说是，别的一些用电设备，加起来的我功率，我会变得比较大，没电。
1: 其中接触不良最为隐蔽，老旧插座弹簧片松动，插头连接不实，电路电流正常，可插头位置温度却能在短短几分钟内从50摄氏度飙升至100摄氏度，持续高温极易引燃周边物品。在第三个短路实验里，灵活线直接触碰，瞬间迸发高温电火花。如果此时周围有纸张、布料等易燃物品，那么熔融的金属碎屑有很大可能引燃它们。此外，除日常用电隐患外，装修阶段的电线选材尤为重要，建议选用规格达标线缆，根据家中电器负荷匹配电线粗细，从源头降低用电安全隐患。
4: 2.5平方的或者4平方的那么你要用正规品牌的，然后最好是看一下它的截面积，那你至少要满足这个标准下的标准单芯导线，要用纯正的紫铜的铜芯。
1: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暖湿气流北上，梅雨带逐渐北台。今天起至7月2日，我区将迎来新一轮降水集中期。其中，今天夜里到明天，我区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个别大暴雨。7月1日到2日，雨带在浙中北维持并小幅摆动，仍有较明显降雨过程。7月3日开始，降水逐渐减弱，转为分散性雷雨天气，气温先降后升。6月30日到7月3日，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其余时间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周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受副热带高压增强，暖湿气流北上，梅雨带逐渐北台的影响。今天上午开始，云量逐渐增多，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飘落。真正的天气转折在入夜之后，一直到明天将迎来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时局地短时风雨较大，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与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雷雨大风等对流天气。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1号阴有中阵雨，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3号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始，指数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5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中到大雨，24到28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到大雨，24到28度。 凌空经济示范区中到大雨24到29度，潜江世纪城中到大雨24到2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中到大雨24到28度，灵浦中到大雨24到28度，瓜沥中到大雨25到29度。
4: 进化中到大雨24到28度，濮阳中到大雨24到29度，岱村中到大雨24到29度，楼塔中到大雨24到29度，和尚中到大雨24到28度。
3: 南阳中到大雨24到28度，弋桥中到大雨24到28度，弋农中到大雨24到29度，晋江中到大雨24到28度，党湾中到大雨24到28度。 所前中到大雨24到28度，崖前中到大雨25到29度。

0: 度。城区中到大雨，24到28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

0: 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1: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一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蛇采食。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0: 钟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蒙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1: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摊派红豆的这样食物，我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啊，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0: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一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啊，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啊。

0: 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采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
2: 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的。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的行当。
1: 养蜂人最高兴的是要蜜了，虽然苦点累的吧，心里很高兴。但说是这几天天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次蜜也要个一分多吧。来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2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10天底。

0: 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1: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2: 哎，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3: 哎，新年快乐。
2: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0: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
2: 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明天无数和丁炫带着各位专家和各技术部门人员，在拖船上负责数据的采集和监测。我一个人在模块机组架上，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问题。
1: 我也可以上模块机组，这个项目我也一直在负责。
0: 你不能上去，我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站在第一线的应该是我。叶豆。 我不光要对项目负责，我更要对项目组的工作人员的安全负责。模块也是我设计的，我比你熟悉。
2: 但数据是我整理的，所以我也可以上去。行了，别争了，就这么定了。明天，林杰上模。

0: 无数，冰雪抢叶，你们三个人在船上待命。如果出现了问题，随时赐予林杰。
1: 明白了。
2: 拖船的驾驶员是谁啊？
3: 是我。
0: 哦，林院长，我想和驾驶员再强调一下，在这条标注线往外，在我们的行船路线下，有一个沉没的水下古城，尽量要远离这片水域。
3: 好的。
4: 我已经在地图上特意标记了。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啊，做好准备，明天好好工作。啊，散会。哎，你坐一下。
5: 怎么回事啊？
4: 你要知道，你们俩现在的情绪直接影响到整个团队。
5: 很抱歉，可能豆豆听别人说了几句闲话。
3: 最近在和我闹情绪，也许是我做的不太好，回头我找他谈谈。我
4: 不管发生什么，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明天胡适是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
5: 您放心，心里有数。
0: 林杰，李院长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女孩子有时候需要哄。
5: 知道了。
0: 你们俩怎么跟这儿的？我们俩多懂你啊，知道你紧张，这特地有点堵你了吗？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大战前夕的感觉，很兴奋，也有点烦躁。那怎么着？咱们去喝一口。
5: 明天胡适能喝吗？
0: 又不多喝。再说了，就当是为了预祝咱们实验顺利。
5: 哎，对了，也是提前庆祝一切。
0: 胜利！
5: 要不咱们喝点儿？
0: 喝点儿，
5: 必须喝！
0: 走。

0: 下一步我们将以省级试点。
1: 使得已得到上天的眷顾与认可，这也是权力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确认。帝尧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抉择，正值壮年的他决定把帝位传给舜，这被后人称为尧舜禅让。禅让是指统治者生前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百姓和社稷重于一己之私利。或许是司马迁将自己推崇的道德和价值放进了这个几近完美的盛世故事中。帝尧做出最终决定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如将帝位传给舜，会使天下人获利，而让自己的儿子一人痛苦；如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就会使天下人受苦，而只让一人获利。尧舜禅让一事，后来多有争论，历史文献中也出现过迥然不同的记载。有人基于人性分析，将舜描绘成篡权者，但面对一个传说，真相或许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愿意相信理想中美好的存在。